0: 时间两人都是在14:14，所以这节应该是追不上。现在赛道上呢，后面的几位车手罗荣的张、高东城、王思顺和吕泽安之间的差距啊，都在5秒以上啊。目前就是最前面的两位7:18、7:19，刘子川跟王子涵目前只有2秒多。1:11.061，刘子川更快的单圈，这圈呢把王子涵的差距是直接拉开到了4.1。王子涵也做出个人的单圈最快1:12.4，王子张这边呢是1:15.3的单圈，目前在第三的位置。画面中看到这只领跑的7:18刘子川，5、6号，11、12、13的弯，然后13、14左转上来，15掉头，刘子川还有最后的三个弯，可以拿下这节的预赛的胜利。好，左转之后呢，那么在下午学员杯U7的决赛啊，将会继续是7:18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在杆位来进行发车，恭喜刘子川赢下了这节的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排名，这是刚才提到的杆位的韩宇成61号和5号车手徐希哲头牌，接着这是第三凯凯扣六28号，然后旁边99王思阳，然后呢是11号朱一乐，昨天在第二发车略微掉了一些位置，今天看一下能不能再提升。然后95张世轩在第六，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杆位的这一侧的起步还是要更快一些，韩宇成缓慢的把车拉到赛道的外侧，身后跟着的是凯凯扣六拿下第二。然后在23号弯这边进弯的时候呢，5号车手徐希哲要来把第二位置想抢回去，但是没能成功。4-5出来之后呢，凯特给扣六是受徐希哲的影响掉了一些速度，然后在6号弯入弯的地方走中线防守，徐希哲走了更内侧的线路，出来之后呢，徐希哲回到了第二，凯特给扣六掉到了第三。然后呢是60号车手何金红今天发车也做得不错，从后面起来之后呢是直接上到了全场第四，但是这几位争夺位置的时候，前面韩宇成已经是带开了非常远的距离了。王思阳呢这边是稍微的掉了一个位置，掉到第五。目前徐希哲是刚才发车之后呢被凯特给扣六超过去，现在又回到第二。这边15号弯出来之后，何金红又提升一个位置，何金红来到了第三的位置，全场第三，这是他在 CKC 的比赛里面目前最好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他能不能够守住。18号弯出来之后，凯特给扣六再尝试重新把位置拿回去，但是在1号弯这边呢，他是仍然只能跟在何金红的身后。在后面的是王思阳，然后呢是26胡哲瀚，然后是钱浩轩，在后面钱浩轩身后是朱一乐。朱一乐这些发车呢目前暂时又掉了两个位置，但是前面的这一个集团大家目前争夺都还是相当的激烈，随时都会有位置的变化。而韩宇成在前面已经带开1秒以上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呢应该又是韩宇成在前面刷单圈的一个节奏。我们重点就来看看这边第二的争夺，目前何建宏是守在凯特给库六的前面。好，这是何建宏是在第三，徐希哲是已经带开了，徐希哲的速度呢应该也会很快的带开这个集团上到第二，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跟前面韩宇成争夺一下。这边是凯特给库六跟60号车手何建宏在15号弯出来之后有一个并排，入弯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起，出弯之后仍然是在一起。18号弯出来之后呢，何建宏暂时压在凯特给的前面，在后面王思阳也是跟得很近，1号弯的内线，凯特给往内线稍微抽头探了一下，距离并不够，暂时继续跟在何建宏的身后。前面韩宇成做出全场最快的单圈，何建宏这边呢是跟凯特给争位置的时候，前面徐希哲已经带开2.2秒了，前面的两位接下来应该问题都不大了。6号弯的入弯，好，这边呢距离很接近，8号弯呢有机会内线去试一下，8号弯进去，但是出弯的时候左边两人有一个侧面的接触，凯特给的出弯速度呢受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导致他在10号弯这边把内线也丢掉了。王思阳呢现在上到了凯特给的前面，王思阳的这次的进攻呢是帮了前面何金红一把，何金红现在是带开了一些距离。现在来看一下15号弯，王思阳守在凯特给的前面，然后再后面内线是胡哲瀚跟朱一乐，这边会有4位车手来争夺18号弯，要小心一点，内侧是胡哲瀚，外侧是朱一乐。哦，朱一乐出完之后呢是直接被挤到了左边的草地上面，然后他身后另外一位车手应该好像是22号车手张以诚，只抓住有把握的那一次的进攻啊。凯特给扣六现在在张以诚还有朱一乐的前面，然后再加上后面上来的戴亮，然后钱浩轩、张世轩，哇，整个后面的大集团都还是挤在一起。 54.659，韩宇晨继续刷子，徐熙哲

0: 54.682，也非常的快。徐继哲呢，主要是发车之后的第一圈呢，外侧起慢了，不然的话呢，他这个单圈跟韩雨辰基本是同样的节奏啊，有机会跟韩雨辰来争第一的。在桂柳超过胡哲瀚之后呢，带开了0.5，在后面张逸晨、钱浩轩还有丹尼尔前面都有超过1秒钟的距离。那朱一乐呢，目前是在刚才过去两圈又丢失了一些位置啊，目前是被挤到了第10，跟在丹尼尔的身后，曾仰章的前面，曾仰章是从最后的两排发车的，上到了第11。最后一圈呢，何建宏只要把这个0.9守住，他就可以拿下第3，这是他在 CKC 的比赛里面最好的成绩。胡哲瀚目前在第5，胡哲瀚呢又超过了啊 ，Kilaki Kolio 在上一圈应该是跟胡哲瀚争位置的时候也遇到了状况 ，Kilaki 呢这边直接掉到全场第20了，他在第5的位置掉下去的。胡哲瀚在第5，第6是张逸晨，钱浩轩在第7，朱一乐呢又上到了第8的位置，超过 Daniel。曾耀章到第10， Daniel Vandal 在第9。好，比赛的最后一圈过来之后呢，韩雨辰在前面已经通过了格子棋，拿下了儿童组今天的超级预赛。韩雨辰在年度的积分榜上又有更多的积分入账。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来自 MHM 107顾浩天甘位，旁边是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2，第3是136傅汉之，第4呢是119199马明谦，第5是186林志豪，旁边是101江卓阳。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很早提速，红灯正常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在发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顾浩天呢是拼命的往赛车的赛道的外侧去挤压，不过曾思涵这边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一二号牌包过来之后呢，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四环出来之后呢，曾思涵在顾浩天的前面，然后马明谦的发车刚才也相当的不错，六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拼命的守住内线，顾浩天这边呢紧跟在曾思涵的线路后面，出来之后两人的节奏也差不多，马明谦的速度也相当的快，三个人都是在内侧进弯。这边是傅汉之从八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了第4的位置。11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仍然是在积极的做防守，目前呢在这一节发车后面的车手呢距离都没有拉开，大家都是在跟在前面领先的车上。15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也是在非常非常的积极的守住内线，他的刹车呢也刹得非常的晚，这脚刹车呢能看到整台车的摆动非常的明显。18号弯入弯的地方，他也是在内线进弯，出弯之后呢继续要来防守身后的顾浩天。马明谦刚才也是在18号弯寻找机会，不过呢几位车手都是在做认真的防守，大家的位置呢目前还没有发生变化。曾思涵仍然是在领跑，顾浩天在第2，马明谦在第3，然后傅汉之在第4的位置，而在第5第6呢是江卓阳跟许立行。6号弯的入弯，曾思涵继续做防守，出完之后我们来看看几位车手会不会选择不同的路线。傅汉之的内侧有另外一台车进去了，傅汉之的内侧有两台车，江卓阳跟许立行在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应该是把傅汉之这边的位置给拿走了。前面的三位继续在争夺，前面三位稍微的带开了一些，江卓阳应该是来到了第4的位置，身后傅汉之跟许立行目前在争夺位置。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继续防守，出完之后马明谦似乎是有机会可以超过傅汉之啊，不对，这是超过了顾浩天。18号弯入弯的地方，江卓阳的积极的进攻，外侧是顾浩天，但是出弯之后呢，几位的距离呢还是回到刚才自己的位置上了。马明谦现在来到了全场第2的位置，这一圈过来所有的车的轮胎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可以刷单圈的状态。李嘉恒做出全场的最高单圈52.466。现在马明谦来到了曾思涵的身后，我们来看曾思涵会不会带开。六号弯入弯的地方，这是徐立行，江卓阳刚才是在跟身后的车手傅汉之争位置，傅汉之在上圈过来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8，刚才是徐立行是在第4的位置，徐立行现在是刚才上到了顾浩天的前面，不过顾浩天这边呢又反超了回去，顾浩天现在是在第3的位置，比较挣扎，要防守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前面的两位已经带开不少的距离了。顾浩天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摆脱身后车手的纠缠，全力的去推进自己的单圈，缩小跟前面两位的差距，至少不要被带开太多。曾思涵跟马明谦呢在比赛的最后的几圈一定会有非常激烈的领跑位置的缠斗，所以当前面两人争夺位置的时候，顾浩天将会有机会可以继续去追进，有机会去拿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的第一的位置。现在每一圈呢对顾浩天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前面两位的差距已经快达到0.4了，顾浩天49.0，继续比前面的两位车手要更快，但是前面两位车手也在持续的提升。曾思涵上一圈是491，然后马明谦是492。来，7号弯、6号弯的内线，顾浩天呢非常干净利落的完。

0: 成了超车。现在还有四圈的时间给顾浩天去追前面领跑的曾思涵，两人的差距呢目前是在接近点五。那么顾浩天如果单圈能比曾思涵继续保持点二的优势的话，那么在最后的一圈两人应该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一节的。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曾思涵开始防守了。这跟比赛刚开始刚发车的前面的两圈节奏是一样的。曾思涵，哦，这个六号弯的出弯，曾思涵呢是没有做好，他在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是走了小线，然后顾浩天走外线，顾浩天的出弯速度很快，但是在八号弯顾浩天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没有刹住车，把内线直接让出来了，曾思涵呢又回到了领跑的位置。这样的话呢，顾浩天现在啊这一次的失误啊，他在前面的几圈的追击和超过马明谦都做得相当的漂亮，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失误呢是给他的自己的这个信心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打击。这一圈十号弯出来之后是直接被曾思涵带开了不少的距离。看这一次的六号弯的出弯，这一次顾浩天出来之后呢继续咬在曾思涵的后杠上，曾思涵的八号弯继续走小线防守，出弯之后再来看两人的速度，出弯的速度是差不多的，曾思涵在前面，十号弯还要继续走小线防守，在接下来最重要的将会是十五号弯和最后的十八号弯。这一次的这个连续弯，这一次的曾思涵的防守是有成功，顾浩天的节奏丢了一些，但是曾思涵十八号弯继续去防守，曾思涵这个防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次的防守呢可能会让他的十八号弯呢很难受，十八号弯继续曾思涵做防守，出弯之后来看两人会不会有交叉线，从外包过来之后呢顾浩天看起来要更快一些，但是内线的曾思涵还是稍微的卡住了线路，两人最后哇顾浩天超过去了，各位在鸽子骑的时候顾浩天从内侧做了一个交叉线出来之后再打直道，稍微打了两下定数，居然是超到了曾思涵前面的0.01秒。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完整的排名，黄喜健在甘位，来自 Mars Racing 翻译一起卡丁，旁边是密歇朗 Simrin Racing， 旁边再后面第二排呢是赵子林和王鹤林，第五第六呢是程竹远和于浩熙。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黄喜健这边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号弯缓慢的往外侧压一下，然后那边是 Simrin Racing 两台车在二三的位置来进行争夺。我们看看再接着程竹远这次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上到了第四的位置，再后面是李思睿这一节也是有相当不错的发车，在六号弯入弯的地方赵子林防守一下身后的车手，出弯之后呢几位没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九号弯八号弯的入弯，前面的几位车手都走比较小的线路，李思睿在八号弯的内线去超过程竹远，两人出弯之后呢还是有待并排，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李思睿上的第四，程竹远暂时掉到第五，比赛的节奏仍然是在继续，黄喜正这一节发车相当的不错，从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密歇朗有半三个车身了，他的暖胎圈的工作应该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十号弯的这一次出弯明显要比密歇朗更快一些，密歇朗十八号弯现在继续是比较挣扎的，大直道上呢是身后赵子林还有李思睿都追上来了，黄喜正目前是0.5。我们来看看从后面第十发车的唐子轩呢，在第一圈超过了于浩熙，上到了第七，于浩熙到第八，然后王鹤林呢是掉到了第九的位置，在后面孙一北是第一圈过来到第23，水北的单圈速度很快，这一节的16圈啊，应该也能上升不少的位置。继续回到前面，密歇朗跟赵子林目前是在23。我们来看密歇朗这边要不要把赵子林放过去啊？应该是，哦，已经放过去了啊！但是十五号弯这边队内的两人之间的又有一次争夺，这一次密歇朗的内线呢进的有一点太激进了，两人是差一点侧面碰撞。赵子林在躲闪的时候，两人都丢失了位置。那这样的话，李思睿上到了第二，然后程竹远也是在十八号弯过来之后呢，上到了第三。比赛现在来到第八圈，密歇朗、于浩熙是有做出全场的最高单圈，48.5，这是上一圈。在最后的这边是六号弯出弯的地方，又有一次的碰撞。这个集团在这一集啊，前面的这个争夺里面的火药味有点浓了。李思睿跟黄喜正这边的差距呢，似乎是跟不住啊，现在被带开了。所以李思睿并不是要来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六号弯的内线。啊，这还是一台 Simrin Racing， 应该是身后密歇朗，应该是密歇朗去进攻程竹远的时候，六号弯的一个激进的内线，结果出去之后呢，跟前面的程竹远有一个接触，密歇朗这边自己出去了，非常努力的在往前，追击，但是这一节他的运气不好，遇到了好几次的碰撞，阿里虽然这边是直接在六号弯的内线把密歇朗让过去了。

0: 么让过去之后呢，那这边我们就看不到赛道上的缠斗了，李思睿这边会继续跟在米奇朗的身后，两人在二三。王奇正已经带开有接近两秒了，前三呢应该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中间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费耀时的十八号弯一次内线的超车去超过了王鹤林，王鹤林大直道呢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车身的摆动啊，一号弯也想去抓内线，这个其实没必要，距离还是不够的。这是孙一北，孙一北还在，这是第十一，刚刚超过李明义啊，现在前面还有一秒二的距离啊，258号车手跟这是231号车手，我们来看258在哪里，258是杨子墨，已经掉到最后面的几个位置去了，程朱远跟唐子轩目前是 0.4， 最后一圈呢唐子轩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追一下程朱远这个位置。比赛最后的一圈，孙一北在上一圈超过了王鹤林，15号弯出来，王奇正最后的一个左转将会冲过格子席拿下这一节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位置，320马季风来自 NBX Racing 甘伟，旁边399卢飞在第二，第三是366陈大新，然后329崔丽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307陈小主，然后旁边388是袁志林。关注红灯，红灯熄灭，内线的发车还是要更快，现在看看马季风能不能够守住位置，第二排两位车手在争夺内线呢，这边是稍微的慢了一下，陈大新调回到第三，然后卢飞是上到了第二，一号弯外侧已经有车冲出去了，355号董俊博，一号弯的入弯，崔丽这边呢是有一个非常深的内线，但是这一脚刹车呢自己在这边掉头了，外侧也有一堆的车受到了影响，前面的三位问题不大，吴守成这边是上到了第四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高杰，马季风的速度不错，卢飞呢现在在第二，我们来看卢飞能不能够去追上去。崔丽刚才的这一下的失误啊，本来是六号弯他能刹住的话是可以上到第四的，这次没刹住的话呢又要从最后往前来追了。底圈过来之后看看整个排名变化，前三呢没有变，吴守成呢是来到了第四啊，然后是陈小楚307号车手来到了第五，相当不错，袁志林呢来到第六，然后杨德志在第七，顾小刚在第八，贺家亮在第九，吴勇第十，易家俊呢第十一，高杰这边在第十二啊，崔丽呢是底圈过来之后到第十四，跟前面车手是 0.3， 所以还有机会继续往前来追。吴守成的发车不错，现在要去来追击前面的陈大兴，快非常的多，卢飞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已经咬到了马季风的后杠，马季风刚才应该有一个失误啊，0.7秒是直接被消掉了，现在十号弯这边走小线做防守，连续弯出来线路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马季风这边的状态有一点影响，13号弯呢也飞了一下路肩，14到15号弯继续走小线做防守，卢飞这边呢并没有着急，继续跟在马季风的身后，18号弯也没有去抢内线，看看出弯之后两人的速度稍微的被带开一些，问题不大，这节的比赛的圈数还多啊，还有的是时间，继续在前面领跑，三号弯出来稍微带开卢飞一些距离，飞的45这边出弯呢稍微慢了一些，一圈呢是消掉了跟杨德志的一秒的差距，但是这边跟到杨德志身后已经两圈了，目前还没有找到超车的机会，陈小楚再继续往后调位置，哦，这个位置的超车有一点不太合适啊，这是在四号弯123呢转过来之后呢是左转的四号弯，吴勇去尝试超杨德志啊，但是杨德志这边呢应该是完全没看到内线的车，直接关门关了过来，然后两个人在这边有一个接触，四号弯有没有机会，六号弯内线李亚军进攻出完之后刚好守住线路，应该是能够成功的，但是杨德志马上八号弯没有放弃，又要去内线反超，这次出完之后两人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外侧易家俊这边的线路上要远一些，所以来到十号弯杨德志又继续回到第五守在第五，易家俊这一次的超车没能成功，

0: 他们跟前面的几位离得比较远，所以易家俊呢在这一节最后的目标就是超过杨德志。十八号弯出来，杨德志马上去尝试沟通，但是这个显然是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大家都能看到杨德志前面已经有八秒钟的距离了，所以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但是易家俊这边在六号弯的没能守住自己的内线，他也有一个失误，身后上来顾小刚呢是超到了易家俊的前面，那这样的话杨德志基本上是安全了。现在已经来到比赛的倒数第二圈了，易家俊和易小刚的这一次的变线啊，这边十号弯易家俊又反超了回来，超过顾小刚，莫家亮也从后面上来了，非常的稳定。马继峰的这个第一场的大师组 CQC 的比赛，在超级比赛呢从杆位发车，然后胜利带回。这是在十二三号弯了，后面的几位顾小刚和莫家亮，前面是杨德志。好，后面马继峰这边呢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的超级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所以今天张世轩来自 The Post Racing 的695在杆位进行发车，旁边是曾耀章，第三的位置呢是狄浩然666号车手，旁边是633周成佑，然后第五的位置呢是林静浩677，旁边907李俊熙。红灯熄灭，比赛终于可以开始了，内线的张世轩的发车不错，外面并过来的曾耀章这边是跟到了第二的位置，然后三四的两位车手呢也还是在三四的位置，这次发车之后呢前排其实没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中间在三四转过来之后进左转的时候呢，四号弯的内线后排集团呢有不少的车手去尝试超车，狄浩然、周成佑、林静浩、李俊熙，这是三四五六的位置，前面仍然是张世轩在领跑，然后曾耀章跟在第二。九号弯出来，张世轩第一圈没有做太多的动作，曾耀章这边呢也是继续跟住。这个组别呢是这一场是两个组别混跑 U9 跟 U12 的车手，他们是用同样的赛车、同样的车架、同样的配重，只不过是车手的年龄不一样。张世轩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完全是被曾耀章贴住，十八号出来前四稍微带开了一些距离，曾耀章和张世轩这边两人是完全不同的节奏，狄浩然跟周成佑三四也勉强可以跟住，林静浩在第五的位置呢是被拉开到1.6，曾耀章和周成佑目前还是可以跟住前面两位，现在就等狄浩然的动手，狄浩然开始超车之后呢，身后两位车手也将会迎来自己的机会。狄浩然的内线，狄浩然开始抽头，大直道两人并排，但是狄浩然这边位置上呢稍微还是不够靠后，周成佑55.764全场的最快单圈，他跟曾耀章两位的速度也提起来了，曾耀章现在紧跟到了后面，哎，刚才要在六号弯超车了，六号弯的内线，狄浩然的内线超车呢是成功的上到曾耀章张世轩的这边张世轩的前面，但是在进入八号弯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没有看到外侧，张世轩还在外侧，狄浩然是把车往外侧去并的时候呢是关到了张世轩的前杠，结果是把自己给关出赛道了。再来看一下右上角，狄浩然超过去之后呢是没有看外侧，他是在往外侧去并线，然后想给八号弯的入弯找更好的线路，但是他完全没看到张世轩还在他的左边，他的车呢是顶到了张世轩的车，然后呢是自己被张世轩打横掉头出去了。那这样的话是曾耀章在刚才八号弯的内线呢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张世轩在第二，张世轩这边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还是在赛道上保持自己的速度，这边仍然是紧跟在曾耀章的身后，小心一点。两人并排过一号弯，曾耀章呢是这边胆子非常的大，一号弯的外侧非常容易被内侧轻轻的一碰就出去了，张世轩这边呢也是留了足够的空间给曾耀章，两人是继续把争夺带到了出六号弯，出六号弯之后这边有稍微的接触了一下的张世轩的前杠后杠，八号弯张世轩走中线防守出来之后，曾耀章继续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周成佑现在有最好的观赛的位置， 刘成佑现在

0: 在等前面两位车手出去。但是前面两位啊，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的，应该是能够控制住这个整个的程度啊。这一次超车十五号弯出来之后的曾耀章，这一次的出弯速度非常的快。曾耀章从十五号弯出来之后，他从内线出来也是直接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八号弯的弯心，曾耀章稍微压到了一下内侧的路肩，不过不影响他的速度，仍然是在前面领跑。张世轩他的机会可能就在十五号弯了。出十五号弯呢，他的每次出弯呢都没有曾耀章快。来这边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贴得很近，十五号的内线张世轩的进攻啊，但是这一次呢没能刹住，出弯之后呢还是被曾耀章反超。那这样的话呢，只能拿下第二了。曾耀章最后的两个弯左转。曾耀章的这一场的比赛表现相当的漂亮，拿下学员杯 U9-U12 预决赛的胜利。
1: 我们都从 CKC 起步，现在大家都往更高的领域发展。
2: 今日烽烟在街，但天津站的终极谜底尚未揭晓。下期我们将直击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绝对不容错过。
3: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5: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4: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

0: 一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1: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0: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 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

0: 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

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0: 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日，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了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 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嗯，李叔。

0: 部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1: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

0: 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运动，那绳子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

0: 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我们愿意在重点市区建立，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施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3: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粮或者
3: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3: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思政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3: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

0: 习课程思政示范课十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

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的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

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杨万里的这首《菊》，质朴通透，意韵深长，将菊花的自然悟性与文人的精神追求完美融合。世间草木各有繁华，菊花主动背负风霜，坚守本心，不愿秋寒，不慕春光。
1: 金秋大吉，画面中公鸡神态沉稳内敛，与菊花沉静孤高的气质浑然相融，传递出不随俗趋势、坚守本心的人生志趣。
0: 大家好，我是杨墨，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杨万里的《菊》。这首诗以小见大，借菊言志，跳出传统咏菊诗词的固有意境，写出了菊花不慕繁华、抖擞风霜的高贵品性，不贪恋春日暖意，甘愿在寒秋风骨中绽放，尽显君子自持清高、坚忍不屈的气节。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切合诗中傲骨清雅、淡泊从容的独特意境。

书写“谁贪寒素艳年华”这几个字，注意呢，字形开合反差大一点，奇正相生。有的字向外舒展，有的字呢向内紧收。部分字形呢倾斜俯仰，依靠临字相互制衡，动感十足。

行草书啊，线条一定是讲究变化的，粗细的变化。线条粗细的变化，不只是单个字，还有整行字，或者是整篇。

签字，比如第三行、第五行、第七行，其中都有特别细的线条，中间隔行都是粗线条，这就是一种明显的对比。

0: 杨万里菊这幅作品采用横向手卷式的布局，一行贯通全篇，以三四个字结成字组，通篇气息流畅，一气写下来，节奏感很足，用笔呢有轻有重，线条厚实不飘，字大小啊正斜变化比较丰富，不显得呆板雷同，墨色有枯有润，是自然书写出来的效果。单行长卷呢很难把控行气，此作呢做到了松紧起伏，字走聚散分明，动静对比强烈，笔墨气质清劲，和咏菊这首诗孤傲的意境融为了一体。
1: 大家好，我是画家张增丽，今天以宋代杨万里诗意入画，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画鸟，作品名为《金秋大吉》。画面中公鸡神态沉稳内敛，与菊花沉静孤高的气质浑然相融，远景以淡墨虚染平缓秋山，衬出辽阔清冷的霜天旷野。鸡与吉皆是传统文化里象征自持守正的君子物象，二者相映成趣，既生动诠释出菊花甘愿独赴风霜，无心贪恋春光的高洁风骨，传递出不随俗趋势、坚守本心的人生志趣。首先，我先画一只公鸡，先画眼睛，用重墨

鸡冠我先用纯薯红比肚蘸的比较饱满，然后笔尖儿调浓胭脂，画的颜色要饱满，

中锋加托比的形式画脖子，侧锋转中锋的用笔画尾巴，画出尾巴的飘逸的感觉。

有这种散风化出鸡的这种飘逸的感觉。母鸡的鸡冠略小一些，母鸡和公鸡的区分主要是在脚上，母鸡是没有距的，公鸡有这个距。

把菊花呢画在山坡后面，这样的话我们的层次显得更丰富一些。菊花呢我们用中锋用笔，但是不要画得过于紧，要松一些，能体现这个菊花的这个灵动性。一幅好画我们要懂得它的聚散的关系，花瓣和花瓣之间的关系，花与花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菊花整体的菊花是在石钵的后面，在前面是露出来的，所以我们这幅画呢不打算画枝干，只画花头和叶子，这样的话跟前面鸡的这个线条和石头的线条我们就不冲突，互相能衬托。

这幅作品《金秋大吉》采用大写意花鸟的手法来创作，主体呢是画的这种田园的秋天的这种感觉，以拟人的手法画的公鸡、母鸡加两只小鸡，一家四口。山坡后边是菊花，衬托这是秋意的这种景色。整体的画面呢，它层次感非常分明，用石头的这个面把鸡和菊花的这个层次感、空间感拉得更强。整体的画面呢，既有视觉冲击力，又不缺这种饱满丰富的这种意境。

0: 我是宋志明，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呀。做老师就是一个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希望我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1: 我是李爱晶，是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电气工程系的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啊，我们肩负着培育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学生喊我一声老师的时候，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无比艰巨。啊，一声老师是一生的责任与光荣。
2: 当看到自己的学生站在竞赛的舞台上获得证书、获得荣誉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身为老师特别有价值，帮助学生实现了技能成才，让每位同学未来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实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真正为祖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跟学生达成一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学生只有倾其师，才能真正乐于学。

0: 我们是来自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线路运行实训教学团队。我们团队呢是既有经验丰富的前辈，然后还有像我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有我们的新生代的人才，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优势互补、特色比较鲜明的这样一支教学团队。整个线路运行实训呢，是我们这门课程最核心的部分，它涵盖了从设备的认知到设备巡视，到设备检查，到故障处理这个所有的环节。所以在这个项目一当中，它既涵盖了单一的项目，又涵盖了综合的项目，而且它是从简单到复合这样一个进阶过程，所以是完全符合我们学生的认知规律的。
1: 首先对学生进行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先从课本上知道变电站包括哪些部分，变电站运行需要哪些内容，然后呢再去操作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如何进行运行啊，运行过程中合上啊、断开啊，怎么个操作法，这就是我们的操作课程。
2: 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自主探学分析了任务，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隔离开关的结构呀，大家还不是特别清楚，感觉巡视有困难。确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隔离开关的结构呀，才能通过更加规范、正确的操作来对它进行巡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咱们学校实训变电站中最常用到的 GW10-25R 型隔离开关为例，为大家来进行介绍。下面，请同学们跟随老师，我们一起找到 GW10-25R 型隔离开关。好，同学们，我们这边来。好，同学们请看啊，这就是我们的 GW10-25R 型隔离开关。它是单柱垂直伸缩式户外隔离开关，这是它的 A 项、B 项和 C 项。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这样一个隔离开关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3: 老师，这隔离开关是由导电系统、绝缘部分、传动机构和操纵机构还有底座部分组成的。
2: 啊，非常好。
4: 老师，各结构部分是如何组成的？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各组成部分。我们从上往下依次来看，大家来看啊，最上方就是它的导电系统，导电系统是隔离开关的核心。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导电系统，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1: 老师，导电系统主要由动静组头、上下导电臂和连轴节三部分组成。
0: 对，连轴节啊，类似于我们的胳膊肘；上下导电臂类似于我们的上臂、小臂。在核闸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向上伸直，动静触头夹紧，这样呀、就完成了隔离开关的核闸。那么在分闸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在连轴节的带动下呀，向下折叠形成明显断口，这样呢就实现了分闸。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导电系统了。那导电系统要与地面进行可靠的绝缘，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绝缘部分了。大家看到棕色的部分啊，就是它的绝缘子。那绝缘子按照作用的不同，分成了支持绝缘子和操作绝缘子。那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这两种类型绝缘子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2: 老师，支持绝缘子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和固定导电臂，是固定不动的。而操作绝缘子的话，它可以通过旋转来带动导电臂在垂直面上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
0: 我们看到操作绝缘子呀，它需要旋转，那它旋转所需要的动力是通过谁传递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传动系统。对，大家看到水平方向上的是它的向肩连杆，垂直方向上的是它的操作连杆，它们共同组成了隔离开关的传动系统。那传动系统传递的动能是谁产生的呢？
3: 操纵机构。
0: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小箱子呀，就是隔离开关它的操纵机构箱了。那操纵机构箱内部具体长什么样子呀？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近距离的来观察。好，同学们请到这边来，大家来观察一下。好，我们这部分同学来这边。好，我们打开操纵机构箱门，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内部构造。那从左往右呀，依次是它的电气控制单元、储能机构单元以及驱动机构。那隔离开关要实现分核闸，那它分核闸的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呀？
3: 电气控制单元。
0: 对，那分核闸动力是从哪里来呢？
3: 储能机构单元。
0: 那动力是如何传递出去的呀？
3: 驱动机构。
0: 对，这就是操纵机构箱它的内部构造了。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隔离开关它是如何通过操纵机构箱产生动能来实现隔离开关分核闸的呢？好，我们操作之前先戴好绝缘手套。大家看一下，现在呢隔离开关是处于这个分闸的状态，我们来进行核闸。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动作过程，上下导电臂正在向上伸直，动静触头要夹紧，这样就完成了核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分闸，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分闸是什么样子的。分闸的时候呢，在连轴节带动下，上下导电臂向下折叠，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分闸。好，接下来啊，就请同学们自己来操作一下，看一下我们隔离开关各组成部分之间它们是如何来相互配合的，请同学们再来仔细观察一下。好，大家开始。
4: 先戴上绝缘手套。我们看到隔离开关现在分位，我们先来核闸，按上红色核闸按钮。上下导电臂向上伸直，动静触头夹紧，完成核闸动作。

0: 过分闸，按绿色分闸按钮。打电臂向下转动，折叠，这样分闸就完成了。
1: 啊，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主体结构了。我们看到呀，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实现了隔离开关的顺利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看一下手动操作方式是如何实现隔离开关分合闸的呢？
2: 就是我们将一些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呢，也是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中。就比如说我们课程设计中有这个设备的一些巡视，那我们采用传统的这些巡视方法的话呢，可能就是设备的巡视点位也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极端的天气可能也不利于我们去巡视。那我们在这个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些智能巡视系统啊，这个智能巡视系统呢，也是我们和校企联合开发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智能巡视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3: 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课程还考虑到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所以我们想要更好的能够突出以学生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还设计了因材施教。我们的因材施教呢，首先是在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然后在课程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完成理论授课考核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然后学习进度，来到我们的虚拟仿真区来完成虚拟考核。
4: 我们这个便利站呢，平时是用于教学活动，因为用于教学活动，所以说呢，它并不和真正的大电网相连，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全真的变电站。当国家电网公司有新的技术、新的标准、新的规范，需要进行试验。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啊，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我们呢，借助于我们这样一个优势的平台，能够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学习资料啊，也可以第一时间将最先进的知识、最先进的工艺规范，将相关的知识讲授给学员学生。
5: 同时呢，就是我们的老师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年轻的老师到现场去接触现场、了解现场这样呢才能把现场的知识带进学校，才能把新知识带给学生。同学们，恭喜大家顺利通过了仿真考核，进入到现场实操环节。我们今天呢，将以小组为单位，以流水作业的方式，按照小组次序进行实操。操作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行安全规定，不得随意走动，更不能随便交换位置。同学们清楚了吗？
6: 清楚。
5: 操作过程中，我们设置了评分点，安排了评分员，对大家的实训呀，进行过程考核。需要同学们注意，现在各就各位，开始操作。
7: 外观有破损，
5: 认真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工器具啊，一定要及时进行更换，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继续检查吧。
7: 好的，
8: 好的。
9: 检查验证器，
7: 电压等级110千伏，相符，实验日期未超期。
5: 你们继续操作。
1: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9: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1: 请再次确认操作设备编号。
9: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1: 走错间隔了。
5: 同学们，这不是走错间隔，这是走错了设备。我们的操作令中包含3个定位信息和1个操作指令，我们通过唱票附送啊，实现对这3个定位信息和1个操作指令的核对检查。

0: 那么你们想一下，是哪一个信息不对才是走错间隔呢？
1: 第一个信息不对是走错间隔，刚刚错的是设备编号。
0: 哎，回答得很对，你们这个错误啊犯得很好。

0: 引起警戒，这是对大家的贡献。第二呢，你们在操作过程中出错，这样增加了印象，在将来的工作过程中啊，就可能避免类似的错误，这是对自己也有贡献。第三呢，我们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能够加深了对导闸操作过程中各项规章制度的理解，也就算是我们用行动来诠释了导闸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所以我才说好，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犯错不可怕，我们要及时总结，避免再次出错。我们继续操作吧。这次就对了，你们继续操作。
2: 110千伏实讯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3: 110千伏实讯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2: 正确执行。
3: 自检合格。A 项无电。B 项无电。三项确无电压。
0: 哎，同学们啊，验电前我们首先对验电器进行自检，这很对。但是我们在验电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试，确保验电器功能正常。然后呢，再到待验电区内进行无电验试，这样才是可靠的。另外呢，我们在验电过程中手不要超过护手环，否则呢会有触电的风险。这些细节啊，需要同学们格外注意。现在同学们啊，请重新验一遍电。
2: 好的，老师。
0: 同学们，通过对各小组导闸操作的过程观察，发现部分同学机械地执行导闸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没有真正理解规程规定的意义。比如说附送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操作票，而是对操作指令进行一次核对和检查，确保操作指令啊能够正确执行，不会发生错误操作。现场实操就是实战演练，我们只有平常多流汗，战士才会少流血，我们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能够保证成为一名合格的守护万家灯火的忠诚卫士。各小组要注意及时的角色互换，评分员要认真记录。同学们继续操作。
4: 对于我们年轻教师来说，想要在这个3尺讲台上能够站得住、站得稳、站得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一个是通过日常的教学水平来积累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将把自己的学习教学内容呢进行一个提炼和升华。而教学能力比赛恰恰帮助我们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5: 现在说到的工学结合，将来的工作和现在的学习结合起来，所以他在教育教学中就是把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更多的接近或者未来的岗位需求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呢可能在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素养的养成啊，才能更有个更好的支撑，也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

0: 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又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车说到的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2: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自己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着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

0: 来了两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两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
1: 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呀、啊！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
0: 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的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
1: 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下子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都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
0: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2: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2: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别人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女儿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3: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上的灰尘，那个口琴盒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盒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自己说，别人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 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

0: 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爷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她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生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都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
1: 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玉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可能一吹起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他去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
3: 啊，谢谢，
2: 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0: 哎呦，
3: 啊，谢谢。
0: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0: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5: 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0: 意外听到。
5: 对，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又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心里别恨。
0: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5: 我想你。
0: 想他。
5: 嗯。
0: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6: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深，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7: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8: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
1: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2: 上来上去。
0: 大姐。

0: 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的，你小叫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2: 谢谢妈妈。
3: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4: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我的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玲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池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样想也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去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查到了宝贝回家，他在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5: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0: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这一家人，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0: 接待群进行登记。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湿邪，
7: 对，就是湿

0: 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

0: 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
2: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能，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
0: 那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

0: 不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

0: 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

0: 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债障病。
3: 哦，债障性贫血。
1: 对，债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白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我对我孙女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
4: 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她抱上，抱上的时候她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她又拿一个手擦她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她连话都说不来，她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说他是债障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直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4: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3: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4: 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儿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

0: 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兴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八月初五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分嫩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鸡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她就要把那个腿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养吃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

0: 练数学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法儿得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说孙儿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孙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孙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9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得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但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没想到他能用红信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7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2: 奶奶很成功吗？
0: 正在排异期间。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2: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2: 对对，
0: 睡得

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紧不定的过去。我就跟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在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他在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大新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死，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着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他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他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家兴。

0: 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这是
2: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欣，让嘉欣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3: 蒋全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4: 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再看我一眼？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也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孙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亲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知道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他，他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他把他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他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他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0: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1: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
3: 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1: 我们一起帮助你。
3: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2: 谢谢
3: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4: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5: 妈妈，我好想你。
6: 妈妈也想你，乖乖。
7: 我送妈妈去呀，我不去，我不去呀。
4: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6: 妈妈给你买了衣服，宝贝。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4: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

0: 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效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

0: 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

0: 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

0: 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家

0: 看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2: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

0: 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要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

0: 之后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1: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0: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1: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0: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1: 妈妈也在那儿？
0: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1: 你爸爸怎么解释？
0: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1: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0: 一直过到现在。
1: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0: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1: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0: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吧，那时候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1: 想找
0: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0: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在四川的，他四川什么地方的？哎，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他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1: 知道吗？
0: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1: 你后来拿着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0: 去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爸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那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1: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0: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1: 捐了多少钱？
0: 2900多块钱，
1: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0: 反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1: 真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0: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1: 哦，你跟你。

0: 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1: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就是上期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0: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1: 我想见到我姐。
0: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2: 没有工作。
0: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2: 靠就做了店，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0: 给人打工哈，
2: 没有固定的工作。
0: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2: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那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0: 打你？为什么？
2: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又问。
0: 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2: 不敢跟弟弟说，
0: 怕他承受苦难。
2: 承受不了。
0: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0: 嗯，
1: 就抓一只鸭子一毛二分钱。
0: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0: 回去干活好挣钱。
1: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他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0: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面。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0: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0: 大家碰碰走了，拜拜拜，谢谢大家。
1: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打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的。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1: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嗯，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3: 特别特别高兴。
4: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3: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5: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梦里我是不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他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5: 他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6: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5: 十四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6: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每天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1: 真的挖了几年？
6: 挖了十年。
1: 十年？
6: 十年。哦，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1: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6: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1: 孩子叫什么名字？
6: 孩子叫咏梅。
1: 咏梅？
6: 嗯。
1: 为什么叫咏梅？
6: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就是原来是个咏梅。
1: 你给起的？
6: 嗯。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信息我在战争中失去了。
1: 失去什么呀？
6: 失去我的妻子。
1: 妻子怎么失去的？
6: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1: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6: 当时生活绝望了，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后来呢？

0: 给他阿哥说，叫他阿哥把我送回中国来。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1: 孩子呢？跟着
0: 我阿哥在一起。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阿哥约定的。
1: 阿哥约定的。
0: 你回缅甸见他？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从缅甸见是见那个口岸，
1: 在口岸见一见。啊，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啊。
1: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今年没见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去了，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1: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 绝望了，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但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的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1: 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安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跟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花，你好，
1: 我是寻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1: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爸爸你在哪儿？
3: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4: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四岁，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0: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1: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0: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1: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0: 哦，你还有个姐姐？
1: 对。
0: 姐姐跟着谁长？
1: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0: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0: 都有爸爸，
1: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0: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1: 前年高考，
0: 前年高
1: 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0: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1: 知道。
0: 他们同意吗？
1: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0: 奶奶也来了。
1: 对。
0: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一家人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里联系过。
0: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0: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儿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1: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0: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1: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0: 准备好了，孩子啊！
1: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0: 为缘寻找。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是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

0: 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怎么
2: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

0: 实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6: 枳实，
0: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6: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

0: 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没拿。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下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欢迎各位收看我们本期的火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排球评论员、资深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广超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赛场风云，强队巅峰对决，来自山东与江苏的排球强将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
1: 高快的运动员要体现出他的真正的高手快。
0: 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万钧的重头，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2: 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老师一起观看的比赛是

0: 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女排 B 组资格赛的现场。那么对阵双方呢是山东女排和江苏女排。在对阵之前，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啊，培养了很多女排的这个后备力量和优秀的人才。山东女排还有江苏女排，它就是传统的女排大户了，是吧？嗯，丁老师了解多少？
1: 对，我们能看到啊，就是这两个队应该是体育大省，他们对于排球的投入是非常大的，一个是产出了诸多的国手，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江苏女排，他们是聘请了前中国男排的主教练沈福林，因为沈福林指导呢，他是一个老教练，他之前一直是上海队的总教练，
0: 对，
1: 所以能看得出来江苏对于这个体育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0: 是沈福林呢，我一看他教出的这个学生也都很很出名啊，你看他王之腾啊、沈琼啊，他们现在分别是上海女排和上海男排的主教练。
1: 是的，
0: 听说俩人有什么事儿啊，还得去请教一下沈老爷子。
1: 对对对，因为沈指导可以说是这个上海排球的教父，他呢也是跟方家伟一批的前中国男排的国手，当时是主二传，然后呢他退役以后呢曾经担任过中国男排的主教练，又担任了上海男排的主教练，也是打造了这个上海男排的王朝，其实是一个资历非常深的这么一个教练。
0: 所以江苏女排能把人家请过来，说明诚意很大哈。另外不仅是江苏女排，还有这个山东女排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你比如我了解到这个山东女排有杨方旭、王梦洁、杨涵玉，这都是山东女排培养出来的。然后江苏这边也厉害，孙晋芳、张杰云、邱爱华、孙悦、惠若琪、龚翔宇，有不少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
2: 对
0: 吧？
2: 你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山东的那个
3: 杨涵玉，
2: 国家队目前的副攻，王梦洁啊，刚刚嫁到北京，是吧？但是呢，属于国家队一号的自由人。
0: 对，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啊，这两个老师呢都是各有千秋啊。山东女排呢叫匡琪，
2: 国字号教练，
0: 国字号教练，对，而且还带领过 U21 的这个比赛，拿到了世青赛的冠军。看得出，无论是山东女排还是江苏女排，两位教练都各有千秋啊，执教能力非常强，相信他们带的队伍也不弱。我们看看今天两支队伍表现如何。
1: 现在是江苏队的13号李涵宇发球，山东队接发球半到位，然后打了一个后三进攻得分。山东队的进攻的高度和力量还是非常可观的。然后山东队的跳发球，江苏的一传到位，打了一个二号位的背溜，二号范博宁扣球得分。现在是江苏队是3-3，二号范博宁来发球，他发的是跳飘，然后山东队还是一传位。4号位江队反击，4号位打给出界，这个4号位的反击的速度还是过度。江队反击，4号位打给出界，这个4号位的反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7号是滕曼吉，樊梦玲继续发球。发前排的主攻，然后山东队在一传半到位的情况下打了一个远网的快攻，一号是李美军，这个球也是显示出山东队进攻的实力。山东队采取大力跳发，江苏队一传到位啊，但是失配了，山东的反击。反击打了一个背飞，但是这个没有配上，迫使山东队的副攻扣球出界了。江队现在是5-4领先。江苏队7号队长发球，还是跳飘，一传还是没有接好，被拦回。山东队转移到后三进攻，球直接垫了过来，山东队再次组织进攻，4号位的强攻被江苏撑起，

0: 击，自由人把球直线直接垫了过去，江队再次进攻，打了一个四号位的长线得分，这样江苏队是6-4。你看这个球，江苏队的主攻进攻这个线打得非常的长，江苏队现在是6-4领先，继续发跳飘，一传又直接接到网口，江队再次反击，江苏队反击打了一个后三，扣球得分，让江苏队就是7-4领先。这时候迫使山东队请求了暂停。第一次暂停。
1: 这一上来双方打7-4哈，江苏对山东7-4。也就是说在上半局的时候，一开始好像两者之间的这种实力似乎已经体现出来了，还是说江苏目前暂时领先，山东这边还没有完全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丁老师感受如何？
0: 感受呢就跟咱们之前看的这个全国锦标赛决赛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就是他们需要一个进入比赛状态的一个时间，
1: 有一个调整的时间。
0: 对，就是他们不是马上就能进入到比赛状态。
1: 是，
0: 因为从这个开局这几个球来看啊，第一个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山东队进攻的力量要更大。而开局他为什么落后呢？他的接发球不稳定。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两个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咱们之前一直在探讨的，就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些这个青年队的队员，他们就是身上就没有这种平面跑动的战术痕迹，对吧？刚才我们看了打了几个来回球，后三的进攻运用的非常多，因为现在他们是女子运动员，就是现在女排呢用这种后三立体进攻呢也在数量不断在增加，前排呢会比如说前排两点攻，它会增加一个背飞，然后呢加一个后三，而以前呢可能就是很简单的短平啊加三啊提次进攻，那么目前来看这个痕迹就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因为咱们之前说了一个是沈文林指导，是一个资深的老教练，男排女排他都带过，然后呢在国家男排也两次担任过主教练，然后呢邝琦指导呢一直带着国字号的青年队一直征战国际比赛，所以他心里肯定很清楚，就是他如果想让自己的队伍不断往高水平去发展，他一定要运用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战术打法。
1: 李老师看了这个前面这个球的比赛，感觉哪支队伍现在这个势头更强一点？
2: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了很多，
1: 差不了很多。
2: 7-4，虽然这个江苏队领先三分，但是对于25分一为一局的比赛，这只是上半段
1: 刚刚开始是吧？
2: 中间是12-3才打到一半的结局，所以7-4还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
1: 还有很多调整的空间。
2: 但是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我跟丁指导的观感是一样的。尽管这个全国青少年三大球排球的比赛，它的年龄段是06到09年龄段的，很年轻，对吧？但是由于在两个都有很好国字号球队执教的职业教练的调教之下，尽管参赛的年龄很年轻，但打法上已经向成年队、向世界排球的潮流来靠近。比如说跑动的进攻那种，就像青少年优资系列的很少了，基本都是成年的套路，但打起来的稳定性、成功率只是没有像我们看到的男排全国锦标赛那么的高而已。所以大模样有了，精细化的细节还需要两位少帅和老帅精雕细刻，这点会在后续的比赛中可能比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一局的前半段要有所改善。
1: 对，现在是打到了暂停阶段，是吧？所以在赛场之上不仅仅是球员之间的比拼，也是两个教练之间的 PK， 是吧？
2: 是。
1: 暂停之后你觉得会做哪些调整，丁老师？
0: 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个山东队他还是有实力的队伍，所以呢他现在落后呢主要受迫于他的接发球不稳定，所以教练呢暂停，而且呢这是第一局比赛，青少年比赛呢就是需要一个慢热的过程，他进入到比赛状态以后找到感觉，打出自己的这个优势，双方才会有就是更加精彩的这种，
1: 就是目前山东的优势觉得还没有发挥出来，教练不满意是吧？
0: 对。
1: 好，那看看调整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改观，我们继续看比赛。
0: 江苏队继续发球，现在是10-4，山东队一传到位，打了一个快攻， 的二号杨金磊发球。江苏队一传到位，二传的二次球被拦。山东队继续发球，江苏一传不到位，这个球应该是进攻没有过网。
3: 江苏队请求了
0: 暂停。
1: 这局呢，现在打到现在是山东对江苏是7-10啊，刚刚是山东叫了一个暂停，那是7-4的时候。
2: 对，
1: 现在江苏队也叫了暂停，您觉得暂停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这个沈指导啊，他作为一个老帅来说呢，他这种解读比赛能力很强。嗯，因为虽然他还是领先3分，嗯，但是他会发现呢，一个是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们的二传二次吊球被拦。因为这个呢，就说明对方对于前面二传盯得非常紧。嗯，因为我们看前面的比赛，很多二传这种二次吊球成功率很高。嗯，上来一个二次吊球就被拦了。嗯，紧接着呢打了一个后二，进攻没有过网，等于是两个不应该出现的这个问题。嗯，所以呢，赶紧呢把暂停给叫了，就是要提醒队员，因为山东队这支队伍呢，人员还是比较整齐的，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包括他也在运用在到位的情况下。用3分的快攻啊，用2边拉开啊，一直在突破，在尝试着这个如何缩小比分。嗯，所以这个时候沈指导呢，要有经验，就是要提醒队员，一个要首先打好自己的进攻。前面他之所以领先比较多，一个是发球做得比较好，另外一个他进攻打得比较顺畅。嗯，这个时候他进攻受阻了，他马上就要暂停。嗯，
1: 李老师感受如何？现在
2: 确实是这样的啊，从这个10-5领先5分，再到10-7领先3分，看似分差跟第一次暂停啊，山东队那边叫的7-4没什么差异，但细微之处，陈福林知道，察觉了场上形势的这种逆转。嗯，从这个2分的失去来看，我觉着不是山东队在进攻体系上有了什么明显的改善，包括他的一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这2分的失去完全是这个江苏队自己没有把握住应该有的进攻机会。你比如说那个二传的那个二次球，那为什么要掉那二次球啊？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组织进攻啊，是吧？近体的快攻和远端的强攻都可以。你去掉那个二球，不是好的机会。
1: 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状态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2: 对对对，不是，就是你在前面已经打成10-5，领先5分的情况下，运转很顺利，一传到位的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应该第一选择是快攻或强攻，而不是自己贸然在很好的情况下你去。我们看啊。二传在二次球的时候有2种最主要的情况，一次是冲网很强烈，他几乎没有调整的机会，如果强行调整非常有可能形成持球被判失分，或者说是特别突然的机会，双方他能余光看到对方根本没起来，突然来一下，而人刚才都已经都站在那儿了，你没有必要去打这个没必要的二次球，丢失了一次进攻的机会，错失了一个机会，本来可能就11-5了，6分分差了，一下变成10-6了，差了1分。接着后面他不传了，传了一个2号的那个后二，但这个时候人家那边得了1分以后，集中也比较集中了，他拦了一下，又给你拦死了。这就是一个错误之后带来了双方这种进攻和防守不同的心态和战术调整的变化之后，错失了这2分，所以还是3分的分差也比较明显的时候，沈福林已经敏感看到了。丁指导一再说了，年轻队员的比赛经常是这样，一顺百顺，一输全就晕了。这二传，所以停一下，他是二传，他会告诉这个小孩，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二传，尤其在一传到位的时候，尽量说把自己队友发挥出来，不是先把你自己二次球给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体现出一个老帅，他应该超过60了吧？
1: 70岁了。
2: 70岁了是吧？那这个经验完全在线，
1: 是
2: 一点不亚于他那边比他年轻了得有20岁的那个邝奇。反应非常快。
1: 是，这也体验了，就是你即便是这个球队啊，在场上暂时领先，但万千万不能打得随意啊，每一个球都应该处理好。
2: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继续看接下来的走势，来看比赛。
0: 山东队继续发球，江苏队一传没有接好， 现在山东队是9-10。江苏队一传后攻了。山东队反击头球出界，江苏队山三号陈晓辉发球，山东队又是一传出现失误，江苏12-9。山东队一传半到位，四号位的强攻，江苏队很顽强，反击过度，山东队组织了后三的进攻，进攻得分。山东队10-12还落后2分。山东队6号发球。这个球山东队是单人拦网得分。分差缩小到1分。山东队6号李月宁发球，跳飘。江苏队进行4号位前攻，拦回，吊球，山东队的反击。4号位强攻，打手出界，让山东队把比分追平。
1: 丁老师，这个江苏队叫了暂停之后回来之后好像效果并不是明显啊，山东队反而是一路开始反超了，现在比分来到了12-12。
0: 对，就等于是现在山东队把比分追平了。所以我们就能更深切的理解，就是沈指导对这个队伍的了解。因为还是10-7，还是领先3分，他为什么叫这暂停？他是有用意的，他已经发现了队员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了。因为青少年比赛呢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大起大落，你可能领先很多分，但是瞬间可能就连续丢分，包括暂停回来以后还是出现了连续失误的情况，所以呢等于是这个阶段呢江苏队他自己的东西没有打出来，就是你的接发球也出现失误，然后你的进攻也打不下去，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
1: 如何破解？
0: 就是还是要他们首先注意力集中，就是因为江苏队他其实主要主打的就是他这个2号接应，范伯宁，这个也是入选过国字号的一个球员，他是一个主要进攻人，那么其他人如何去辅助他，就是你不可能所有球都给他一个人扣，那么其他人需要能够站出来来缓解他进攻的压力，刚才几次进攻被拦就说明现在其他点打不下去，那最后还再回来打他重点这一个点，那这一个点如果再打不下去就被抑制住了，所以比分被追平了。而反观山东队，他还是他的进攻点相对来说分散，而且他的后三也运用出来了，我们看到了他进攻的这个火力啊，其实要比这个江苏队要猛。
1: 李老师，你看我们看着看着有意思了，这比分现在已经追平了，所以悬念又开始有了，是吧？
2: 是，从5-10落后5分，再到7-10落后3分，再到目前12平，其实就跟刚才我跟丁指导感觉是一样的。作为一个70岁这个老教练应该说沈指导完全反应及时，对

0: 青少年排球比赛的规律性的认知非常深刻，
1: 但是孩子们执行力怎么样？
0: 但是作为教练员做到了教练员应该做也能够做的这个叫暂停重新提醒之外，那么剩余的能不能改变这种趋势，这得靠场上队员来努力实现，你得有相应的执行力，是吧？如果说你教练员再聪明，再发现的及时问题，解决问题的还是场上的队员，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教练员不能代替队员上场去比赛，所以没办法。我们看后续7-10恢复比赛之后，江苏队在前面的比赛中一直没有出现的一传问题，直接自由人就接近一传失误了，接着第二个再罚球，自由人和自己的队友中间碰到一块了，这球又失误了，莫名其妙。这就是所谓的他的状态，一旦出现两个不应有的失误之后，连带着拖尾的效应拖到了后面的比赛，其实已经打到9-10，给了山东队一个持平就追平的机会了。但是山东姑娘是吧，性格憨厚，结果又该扣得分没扣，扣出界又11-9，但后续我们看他这个拖尾效应还没有完全结束，最后双方又相持到12分了，所以这个时候给了双方一个0-0一样，重新站在了第一局的起跑线上。那后续到底是江苏队继续波动，还是山东队趁势崛起？我们要看第一局后续的进程。
1: 对，像您说的，又站在了起跑线上，接下来怎么样？我们来看。
2: 山东队现在跳发球，探头。这个球啊，发球的攻击性非常强。山东队现在还是15-16，落后1分。14号肖雨桐，这个球发球出界了。江苏队的13号李涵宇发球，山东队一传没有到位，形成了一个后三的强攻，江苏队反击吊球，山东再攻，转移到2号位，一个轻拍，这个球接应非常聪明，并没有去发力。山东队4号孙宏宇发球，江苏一传半到位，4号位进攻，这个球自由人防得非常漂亮，反击扣球得分。山东队这个时候又把比分追至了17-17。继续由4号孙红云跳发，球发的攻击性很强，江苏队4号位过渡，这个球扣得非常有力量，这个是山东队的主攻，9号李晨轩一个势大力沉的反击扣球。这个时候山东队反超比分了。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江苏队叫的暂停，是吧？因为山东队反超了，18-17，
0: 是
1: 啊，而且又到了这个局末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暂停是不是叫的特别有必要？
2: 对，因为现在呢等于山东队已经起势了，神指导会发现这个阶段其实江苏队他的问题是出现在哪儿呢，可能从表面上看你是一传没接好，进攻打不下去，而且我们看他几次进攻队员都不太敢发力，就说明他们的这个心理起了很大的变化，
1: 是
2: 因为反观山东队从发球到进攻，他们的这个力量已经体现出来了，
1: 是，
2: 所以也是给江苏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1: 是，
2: 所以作为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心理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其实在开局江苏打得还是不错的，所以现在打到中后局呢，现在等于是山东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而江苏队队员呢打得呢相对保守，就是怕被拦怕失误，最后怎么办呢？
1: 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怕被教练继续说反而束手束脚，其实这样的球员吗？
2: 我觉得这个

0: 教练如果要是跟队员沟通啊，也是比赛结束以后，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在场上队员他是非常紧张的，尤其青少年，这个时候再去指责他，他可能脑子就会
1: 懵了，
0: 对，他大脑就一片空白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冷静下来，一个呢是可以通过人员的这种替换，才能下来冷静，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暂停，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就和成年队有很大区别，教练要非常明确的去布置，这个球应该怎么接，怎么传，怎么去进攻，因为现在呢，等于山东队呢，他的这两个主攻在前排，在后排，打都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们会发现啊，这两个队都有大力跳发，因为之前咱们也看过这个北京跟上海的这个比赛，就是在女排运动员当中啊，其实运用大力跳发球并不多，你像中国女排现在国家队原来是刘晓彤有跳发，后来跳发的球员就很少了，实际上现在呢，这种青少年不断增加球员的跳发球的这种训练，我们在国际比赛当中会发现，就是我们接跳发球的能力是不强的，就是惧怕这种跳发球，因为平时这种跳发球的球员就很少，你没有接触过这种跳发球，他就不适应，所以在这个三大球比赛当中，特别是女子运动员当中，我们看到每个队都有个别的有跳发球的球员，而且呢跳发球的发球质量还是不错，所以就会抓到很多的反击，刚才这个球就是山东的跳发球造成了江苏队一传没有到位，然后呢调整球的质量下降了，把球调过去让山东队抓了反击，这个就是发球战术其中的一项。
1: 是会不会出现这种情景，就是作为70岁的
2: 沈富林指导
1: 会跟孩子们说，孩子们来过来，先不要着急，是吧，先放松，接下来这个战术怎么打啊，先安抚他们，
0: 肯定
1: 是吧，不会先指责是吧。
0: 沈指导啊，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教练啊，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脾气跟以前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了啊，所以呢他一定会安抚这些球员，而且这些球员是什么，是青少年球员，就是有的时候呢又是女孩，所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讲方式方法和技巧，更多的还是给他们疏解。
1: 李老师，你看现在山东队已经反超了啊，那么接下来你觉得经过这个江苏队的调整之后会有一个什么走势呢？
3: 两种可能性啊，一种是临场的调整见效果，啊，从整体来看，从这个反超之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第一局比赛，山东队第一次在比分上反超了江苏队。前面的比赛中，江苏队的整体实力和运转的承受度，我觉得要好于山东队。那么现在被反超了，不意味着第一局就没希望了，所以这个时候叫一个暂停，耐心的，我觉得他会说两点，第一个叫提点，提醒应该怎么做，作为二传的老帅可以具体告诉你，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打什么，一传不到位打调整的时候打哪个点，会说得非常具体，让队员别少思考，因为这时候脑子有点乱了。
1: 是
3: 第二个，一定是作为老爷爷式的主教练，
1: 是
3: 肯定是安抚，不错啊，没事，不要紧，这事儿不就才一分吗，是吧，落后一分完全可以打得回来，
1: 是
3: 一定是这样的，不可能有任何的指责和埋怨之处，这是职业教练的临场指挥的大忌，何况面对着才06、09的这个小姑娘，他不可能责备，所以别看现在落后一分了，但是第一局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1: 那咱们继续看比赛，
0: 山东队继续发球，这个暂停回来发球失误了，江苏队把比分追平，江苏队二号范博宁发球跳飘发到了泽仁手里，三个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得分，山东队跳发球，发球质量很高，又是探头，江苏队把球防起无功，山东队的反击，四号位掉了一个直线的长线，这个球并没有去发力去扣球， 嗯，山东队20-18，继续跳发。哇，发球发的一个非常刁钻的位置，又是无功过往，山东队反击，山东队撑起，山东再次反击，又是后三，这是在有掩护的情况下的一个后三。
2: 江苏队换人，20号下，8号施嘉仪上。
0: 据说也迫使江苏队进行了换人。山东队的9号李晨轩继续跳发，江苏队一传到位，哦，好防啊！又是一个反击。又是一个直线的轻拍，16号郭湘玲打得很聪明，一个轻发，江苏队失配了，山东的反击。又是一个后三，山东队在2分以后啊，多次运用了反击的后三。江苏队再次换人，然后这个时候改飘球了，效果也非常好。可惜山东队触网了。因为青少年比赛它是没有应援挑战的，所以这个裁判判完了就无法来进行这个视频挑战。江苏队19-23，落后4分。飘飘，出界了。但是话，山东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山东队也换了一个队员，10号王楚涵上场。山东队发球失误，江苏队挽救了一个局点。江苏队发球，山东队一传到位，4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裁判给的手势是打手。
2: 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
1: 第一局结束了啊，江苏队没想到这个是落后了5分啊，输给了山东队。就打完这一局，感觉江苏队这心里边啊。
3: 窝囊有点
1: 窝囊憋屈是吧，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作为教练员会有这种感觉吗？
0: 肯定会有。我觉得啊，江苏队呢，他这一局啊就是在中局阶段出现连续失误以后，他没有能尽快调整过来。因为咱们一直在说这个青少年啊，他们对于这种心理的调整的能力，他和成年人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也就是体育的最大功能，就是要锻炼他们这种承受能力。因为山东啊，在开局一个是他的接发球不稳，而且他的进攻呢也没打出来，但是随着把比分追平以后，他们逐渐就打出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进攻点很多，因为有几个球就是后二有进攻，一攻没打死，反攻再打是打后三，后三再打不死，我有4号位，还有快攻，所以他把几个点都调动起来了，逐渐就打出了他自己的优势。而江苏队反而到了中后局呢，越打越没自信，接发球也出现失误，发球也出现失误，进攻呢打不死还被拦，这一局呢 江苏队的进攻一共只得到

0: 7分，而山东队是得到了16分，
1: 这个差异就反正太大了，
0: 对，非常大，而且山东队的反击，这16分里边有8分是来自于反击扣球，这就说明他们的防反抓得非常好，篮网还得到4分，就是这些主动得分环节他们是遥遥领先，而他的两个主攻，一个是9号李晨轩，一个是16号郭湘凌，这两个球员在中后局的发挥是非常亮眼的，他们进攻一共16分，这两个人就占了12分的比重，所以也就是说他第一局他为什么赢，他赢在了两个主要进攻人他得分，而且大量的得分，而江苏队这边他的主要进攻，他这个接应2号范博宁只得到2分，所以这个差异就非常明显，那么作为下一局来说呢，作为江苏队来说，其实他最重要是什么，是调整他的心态，就是第一局你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你被逆转了，你输球了，你能不能尽快调整过来，就是很有可能啊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没缓过劲儿来，就连续的调整不过来，
1: 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通过教练的这种局限的调整啊，包括疏解他们压力啊，包括人员的更换，可能他缓过来了，又大家又站在同一起跑线，可能这个比赛后边就会很精彩，所以这也是作为两个队的教练对于自己球员的这种了解和布置，
1: 李老师，沈老爷子虽然这叫了2次暂停是吧，给这姑娘们上课，但是目前来说孩子们好像领悟的还不是很到位，
2: 对，
1: 是吧，
2: 对，咱们这期话题小编给的主题就是找教练的战术版，就跟丁指导经常给大家讲的那个战术版 iPad 呢是一样的道理，虽然我们没看到沈老爷子和邝奇在场边像丁指导那样拿出一个战术版给大家摆，但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如出一辙，
1: 是，
2: 那么沈老爷子这边啊，我觉得给出的战术版呢，我觉得从他个人来看，我们虽然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但是从叫暂停的时间段时间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比较及时的，从这方面来看，作为教练员的沈指导没有什么可值得指责和质疑的地方，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70岁的老爷子，可能跟一个06、09年出生年龄段的队员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连通和勾结，
1: 是，
2: 就队员对于老爷子说的也许说的太高深，也许是
1: 就是理解不到位，
2: 理解不到位，回到场上去以后没有从自己既往的情绪之中，从领先到扳平再到落后，没有从这种失落的情绪之中摆脱出来，
1: 是，
2: 这是他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局没解决好，第二局第三局如果还解决不好，那有可能还出现纰漏，因为第一局如果在比分暂时落后都解决不好，那第一局失了以后第二局他可能还陷入这个情绪之中，这是这个年龄段青少年特别是女排球运动员特别容易犯的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反观这边的山东队的邝奇U21国青队国少队的一个主教练，他一是年龄上跟队员之间就明显代沟就小，第二他长期执教的这是这个国青队的队员，对于这个年龄段比较年轻的女队员之间的心理的变化情绪的变化，
1: 是
2: 他比沈老爷子要更加的有心得，
1: 有这种，
2: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画面，一个球山东这边起跳拦网，完了以后呢边第二助理裁判吹了一个山东队触网，这个时候第一反应邝奇说没触网，队员那个直接被判触网的队员更是有争议，没触网，这时候接着第二反应邝奇马上拉开队员，因为没有应援反这个就挑战，干脆拉开，这是什么意思，作为邝奇深知当时我领先你4分之多，没必要赢球的情况下领先的情况下跟你去挑这个事儿，
1: 不打乱节奏，
2: 一挑这个事儿，队员场上心态就乱了，
1: 是啊，
2: 听主教练的，是确实受了委屈还是怎么着，一乱了4分的优势转瞬即逝，
1: 很可能就没有了，
2: 所以这时候哪怕你被误判了一个没关系，咱手里有资本继续往下打，大概率的结局第一局一定胜利属于我们，如果这时候贸然去挑很可能就乱了场上这种优势的这种发展趋势，
1: 是，
2: 所以你看这就是两代一年轻一老帅在教练的战术版这个环境上个人的能力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队伍的掌控和传输这块上还是能看出一定的差异，
1: 是，两位老师对今天这个第一局的解说非常的详细，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的活学活用
3: 啊，今天这堂课主要练的是快攻，那快攻它的概念很简单，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是快速的进攻啊，快速的进攻主要是以复攻打为主，因为它离 二团的距离是最近的，所以速度是最快的。当然这里边快攻分很多种，最基本的快球、背快，还有一个短平，这三种战术是最基本的。它会衍生出其他一些前飞啊、背飞啊，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战术啊。那快攻的基本概念就是复攻，它的下手时间啊，就是二传到复攻碰球的这个时间。它分两种，第一，现在世界上都比较多的就是高快再加一个变，既高又快再变啊，这是其中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算是咱们中国国内啊之前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是快变，在击球时间上基本上可以相差0.1秒，0.1秒对于排球运动来讲已经是很快的一个变数了，是吧？然后再加上一个字，我觉得应该是变，又快又能变。那它这个快大家很好理解，但是它这个快怎么能快得起来？首先它要看第一下上球上在哪儿，然后二传快入手之前能不能跳起来，对吧？那高快变的就是二传传出来以后，它充分起跳，用高点再去变，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那它的难点就是在于一个变字上。那变有很多变的方法啊，手上的变化，包括你身体朝向的变化，包括你的飞行距离，你可以从短平位置起跳，跳到快球的位置去进攻，这都是可以出现的，这是需要个人能力、身体素质来支撑的。正常来讲，它的快攻的成功率在所有的进攻当中应该是最高的，也有它的难点。当对方陪跳的时候，对吧？陪跳的时候，它的下手变化，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难点，就是和二传的配合。在配合上，到位情况下的配合，基本上不会出现很大的误差。但是当这个球半到位，比如说到3米线，甚至说现在强一点的队伍都到4米线，都会传这种快攻战术，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突袭对方，但是他相互之间的配合很容易出现问题，啊，这是一个难点。啊，当然这个最后快攻的队员打快球的队员，他有一个身体能力的体现，他是什么？他有腾空，他最后的挥臂的速率要快，变得要狠，这个身体素质方面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今天这个训练先是从徒手开始，往前的二传传球，三种传球，每种传球都是10次。一是往前的快攻、背快和短平这三种传球，进攻队员在对侧往前连续3次，根据自己的设定，他去想这个球是一攻也好，反击也好，自己前排拦门网撤位，再去进攻，打什么样的进攻，快球啊、短平啊，还是背快，还是其他的，这是他们自己去设定。

了。

0: 船就要往那个位置去传。那这个时候主要练的是二传的传球稳定性。
1: 对，要把线路打出来啊，线路说一下，马上，哎，马上说一下啊，顺手线、回头线都要有。来换换换，对，这种打法你一转体它快，你转体这球就过去了，身体顶住了，怎么着打完了再去转体，没碰着球不要转，好吧，别用肩扣，最后手腕要有一个变向，来换换。

0: 上球的垫到三米线，半到位，两米到三米啊，半到位的配合啊，半到位配合，来吧。第三个训练就是在不同位置上，比如说从四号位上步打短平打快球啊，从三号位上步打短平打快球打背快啊，从二号位上步同样打这三个位置啊，还再加了一个身体的在球比较快，第一下球比较快的时候追不上这个球的单腿的单脚起跳的这种扣球训练，也是快攻扣球。
1: 对，下手的速率要有啊，下手的速率要有，矮了太矮太矮，你看看，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节奏非常好，非常好，好，同样是这个，同样是这个，绕一下，明白了吗？给对方一个假动作。绕一下，啊，来吧，往哪边打？上上来，上慢了，上，好。对，非常好，非常好，上了，可以，可以，可以，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看他，身体不要往网子里扎，明白了吗？你跟网子有距离啊，上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速度，入手上。太近了，你离得太近了，再来，慢了慢了慢了，再补一个补一个补一个，太慢了，快入手就要上，看垫球上，对对对，非常好，下面还是咱们复工啊，从这个位置上背快 OK OK， 从中间上背快，好吧，还是一样，先要看，看什么？先要看什么？先要看上球，先要看上球，好吧？然后看二传和球的位置，去找节奏。啊，来开始。对，可以，可以，非常不错，够高的。

0: 骂了骂了，跳了，对对，看球，可以，非常好，看球，对，你们俩就是这个节奏，非常好。小徐要快点儿，上。对了对了对了，我动作太大了，哎，打紧，小臂手腕的速率要打紧，完了。啊，从这儿，啊，从这儿上短平，这个上短平的方法同样，这儿烫完了以后，第一步还是快球的步子，快球的步子，第二步斜着上，懂这意思吗？不是说我从这儿直接这么上，让对方感觉你要上快球，看上球了，快球，这个步，明白吧？啊，节奏还是按照你们的刚才的节奏，非常好啊！再来，有点偏慢了，有点偏慢了。第一步给的早一点，对对，第一步稍微给的早一些，第一步还是给晚了，第一步给早一点，对对。让对方感觉你要上快攻、快球，然后变向，矮了，矮了，矮了。对了，对了，这有点难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看着啊，是这个步子啊。我开始准备上快球，我一看，哎呦，慢了，啪啪，明白吗？我再做一个啊，我这儿准备。看他上球按正常，哎呦，慢了，明白吗？那我在哪儿起跳的？我在这儿起跳的，快点，你肯定是有一往前的一个惯性，对吧？你靠着这惯性，身体立起来，规避，明白了吗？好，来，过来，别着急上，看看，哟，慢了，跳了，对，非常好。这个时候尽量不要想切线了，啊，不要想切线，往长线打，往远端打，往长线打，对对，最后就是对抗，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当对方一传或者是这个第一下球到位的情况下，设定到位的情况下，那对方的拦网队员是陪跳的，就跟着副攻一块跳起来。那这个时候咱们说了，高快的运动员要体现出他的真正的高和快。什么叫体现出来？就是你得从拦网手上，他陪你，你也要从他拦网手上打，啊，打出力量，打出这个感觉了。那比较矮的传统一些的这些运动员，他的特点是你拦我，最后我变得比较快啊，我下手这下比较快，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不对不对不对，上的节奏不对，你光想使劲了，不是，先要把节奏找好，节奏跟他入手了，好，节奏放再去抢，还是让，懂吗？不使劲啊，先手印节奏最重要。来，再来，
1: 慢到慢到，
0: 对对对，再补一个，可以，上，这个没配好，再来，快球一样搬到位了，上太慢了，再快的，太慢了，你这太慢了，上了，对对对，这个节奏是对的，跳之前啪就打下去了，上，对对对，换一个，换一下，李庄过来，半到位，来吧，
1: 慢到慢到，
0: 首先从这个投手来讲，大家真是在动脑筋再去做，在传球配合啊，传配这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基本上能占配上的在90%以上啊，能打上力量的。他们攻守的这个进攻能力来讲，参差不齐，参差不齐，但是能看到需要打高点强攻变化的，也能打出它的效果，需要打快变的，也是做到了，在对抗当中也能更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一点，所以我是比较满意这一堂的训练课。
2: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我们一起看了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比赛，什么排球，女子排球项目啊，我们看到了他们第一局的比赛。其实这个比赛当中呢，与其说是两个队伍在较量，更像是两个教练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较量啊。
3: 是。
2: 第一局过去了，我们看到江苏队目前暂时是落后，那么能不能在第二局当中有所起色，咱们下期节目再给大家见分晓。再次感谢二位，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栏目的支持，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

0: 在走到的路口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一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呢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说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那些顶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一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鲁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2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2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2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 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群众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是吧？

0: 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何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她妈，叫她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根本上找着都没得，这弟弟肯定是俺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口里边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子，就不要去好。走的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零二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针没药，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机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这是家里面的话，攒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才这1个半才剩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草子出来了。
2: 如果挣钱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3: 啊，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方便，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还过嘛。

0: 你不玩弄啥呢？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哎，买件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1: 说打给谁呢？
0: 那个儿子和闺女啊。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的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的我最狠的2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在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早晚了。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不许乱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呢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的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5: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孩子也
6: 带孙子
5: 对。

0: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哈。
1: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0: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2: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0: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4: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5: 昨天下午。
4: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5: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4: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5: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4: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6: 高兴，高兴，
4: 高兴是吗？
6: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4: 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5: 放鞭炮嘛。
4: 放鞭炮。还有吗？
5: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4: 几桌席，
5: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4: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5: 太好太好。
4: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5: 我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5: 好嘞好嘞
4: 好嘞。
7: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8: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每封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2: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9: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2: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9: 38年了。
2: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9: 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9: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4: 我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6: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

0: 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5: 哦，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

0: 跟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

0: 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

0: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2: 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 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2: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2: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2: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3: 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2: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

0: 我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快点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城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3: 我腿都吓软了。 我真恨不得

0: 半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沾水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塞的心塞命，坚强的命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哎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了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 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君健老师。
4: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5: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6: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7: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8: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边，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1: 不哭了。
2: 我说不要再哭。
1: 行了，不哭了。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0: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4: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0: 今天你就带的是，
3: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0: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4: 这是您的？
3: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4: 对对，
3: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2: 很合适，
5: 我的也好，
2: 很漂亮。
0: 思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湿邪，
3: 对，
6: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

0: 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

0: 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看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

0: 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 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啊、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0: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你还记得？
0: 反正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0: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了，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

0: 愣愣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就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是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刚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让我照顾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这样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1: 哦，也不认字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弟多大？
0: 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1: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1: 有弟弟妹妹？
0: 一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顺当当就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 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
1: 嗯，
0: 那是我整病都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也
1: 能找爸爸。
0: 对，
1: 嗯，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啊、嗯，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嗯、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五湖四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她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我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我，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1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 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找爸爸。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的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见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儿。
0: 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0: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您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0000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0: 我就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2: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0: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4: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4: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4: 也能。
1: 也能哈。
4: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0: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0: 受
1: 的
0: 太，
1: 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4: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4: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5: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7: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5: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0: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超，李素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3: 吓的呀！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4: 我吃了死了，我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4: 我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也在生，出来的时候我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4: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5: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我用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用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5: 礼物，是我爸爸。
1: 弟弟拿一个。
5: 就是的。
1: 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4: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6: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一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
1: 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淑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命吃，
7: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
5: 我少吃。

0: 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对吧？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5: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

0: 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个涨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一下，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

0: 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试试

0: 对对对。
1: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1: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2: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

0: 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 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3: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2: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3: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2: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2: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1: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2: 成家了吗？
0: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2: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2: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2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2: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2: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底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2: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2: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2: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000-5000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2: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2: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2: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的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2: 准备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 上最后的一个碎片。
2: 为缘寻找，为爱坚持。

0: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1: 想。
0: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1: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人。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1: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0: 你就夺不回来哈、啊。
1: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

0: 他跟他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1: 对，
0: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1: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1: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3: 100。
1: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4: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2: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上过得更幸福的。
3: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4: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我名叫周老福，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3: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4: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1: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3: 谢谢。
1: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3: 下一个月满70。
1: 你找什么人呢？
3: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1: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3: 2009年。
1: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3: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1: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3: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1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1: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3: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2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3: 77年嘞。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3: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3: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哈、啊。怎么个孝顺法呀、啊？
3: 他

0: 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都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
5: 你跟老师好。
1: 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哎，很好。
1: 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玩泥巴，一块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姑姑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5: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6: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我们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来，
1: 姐姐，
2: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1: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1: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1: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就
1: 是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哈。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王妈不怪你，
1: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1: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好。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4: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6: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

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

0: 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0: 140，身高呢？
1: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

0: 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
2: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0: 对对对。
1: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

0: 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

0: 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3: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4: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4: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2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我那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这样的，从来不顾家。这个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3: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1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4: 回去以后，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0: 那是80几年啊？
2: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子，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

0: 包头呢，十七个半小时，还是特快。
1: 啊！
0: 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两三点钟了，刚赶到家，快三四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2: 还在中睡呢，
0: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2: 那都坏了吧？
0: 坏了，让孩子吃了两三个。
2: 哎，
0: 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了两天拉肚子。那真亲。
2: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0: 能满足，
2: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对对对。
2: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一点没有。
2: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0: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3: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说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0: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他三四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2: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0: 给了判给我了。
2: 判给您了。
0: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
2: 嗯，
0: 那就得让他妈带。
2: 哦，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0: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九十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了，就是那下岗了。
2: 哟，弄什么呢？
0: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2: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0: 对，
2: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0: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儿了？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2: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2: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2: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3: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是就怎么形容这个事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2: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2: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2: 为啥呀？
0: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就真话啊，就是你等人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2: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就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2: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三四年级了吧。
2: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2: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的，
3: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十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2: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0: 啊，
2: 您没想着过去帮忙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没有。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我又找了一个。九六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3: 就是九七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她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0: 她也没办法，就得让她租房住。

0: 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
1: 嗯，
0: 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2: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0: 整整2年多，过年也没回来，
2: 过年都不回，
0: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2: 这是孩子上中学，
0: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1: 嗯，
0: 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的地方，
3: 有个小破平房，给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的，饿得不行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0: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7月7号，
1: 嗯，
0: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2: 声大哗啦哗啦哗啦
0: 哗啦，孩子睡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2: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0: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内疚，就是心里头太不平衡了。
2: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0: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他
2: 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是考得不错的。
0: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1: 嗯，
0: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2: 不错不错
0: 啊，
2: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0: 电子信息。
2: 那不错呀，
0: 啊，
2: 嗯，
0: 挺好。
1: 嗯，
0: 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2: 嗯，
0: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2: 嗯，
0: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2: 嗯，一年多少钱？
0: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2: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嗯、
3: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1000多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就是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要账的人多吗？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吧？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0: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仗势的吧，你就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3: 我要现在揪心在哪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10来天，
1: 嗯，
0: 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2: 啊，什么病啊？
0: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1: 嗯嗯嗯。
0: 啊，
2: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0: 对呀。
1: 嗯。
0: 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会来那个邮款单。
2: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为了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2: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0: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让我外甥去看。
1: 嗯，
3: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0: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1: 嗯。
2: 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2: 这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身体。

0: 你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放下了。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1: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这就这小这么不懂事啊。
0: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1: 啊，没联系。
2: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 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 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到了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 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都触底挺大，开始找呀，
0: 想儿子了，
2: 想儿子了。
1: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3: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 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0: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
1: 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有啊，我他妈我是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儿洗澡呢，
0: 在北京，
1: 我就来，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我都在中关村，连那个海店我都跑了，没找见。 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老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
0: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1: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是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0: 就觉着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1: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
0: 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 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把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

0: 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呢，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1: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2: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你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侯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侯大叔。
0: 好，
2: 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0: 好，
3: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爸爸对不起你啊，受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
0: 侯叔叔，来，我们一起来，到这儿就可以
1: 了。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看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嘛，带不去啊，都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也说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因为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 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带家教就挣个几十块钱。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趟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1个星期之内，我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0: 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化验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所以当父亲你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次也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3: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

0: 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3: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在。

0: 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
1: 润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

0: 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

0: 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

0: 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

0: 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客胜上届世界杯东道主，中国男篮赢得第二阶段开门红。从防守韧性到战术调整，全新阵容接受实战检验。玩桨板被晒成二度烧伤，水中防晒究竟该怎么防？科学守护户外运动安全，这份防护指南请收好。麦田里起舞，黄河滩绽放，把课堂搬进大自然，看别样体育课，绽放少年活力。
0: 8月27号，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主持学习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规划，是体育战线深化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要系统领会其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准确把握历史定位，以真抓实干担当体育强国使命，始终确保体育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体育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体育事业行稳致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体育为民宗旨发展体育经济，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主动融入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扎实推进财经领域深化治理，不断提升体育领域治理能力，始终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体育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总局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作为，聚焦难点重点，主动攻坚克难，健全落实机制，形成强大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实。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最后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科学研判，落实规章制度，压紧压实责任，扎实做好体育领域安全生产和安全稳定工作，下大力消除体育赛事、体育活动、体育场馆设施、舆情处置等方面的风险隐患，保障体育事业平稳有序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27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闭幕。赛事为期5天，全国34支代表团的130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57个竞赛项目，多个项目刷新赛会纪录、全国青年纪录乃至世界同年龄段最好成绩。闭幕式上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三届赛事将于2027年在福建厦门举办。8月26号，国家体育总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启动仪式在西藏拉萨举行。该项目是“十五五”体育援藏重点任务，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联合西藏相关部门实施。期间呢，将会向西藏不少于100所中小学捐赠超

0: 10000个足球及器材教材，配套开展师资培训与校园赛事。同样在呢是8月27号，第20届亚运会及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授旗仪式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向代表团授旗，代表团总人数144人，其中运动员85人，将会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15个大项。亚残运会方面，澳门代表团目前已确定参加乒乓球、轮椅击剑、硬地滚球3个项目。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28号，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打响，中国男篮在客场以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队，赢得第二阶段开门红。
2: 比赛开始后，双方你争我抢，多次战平。后半节卡塔尔队进攻哑火，中国队通过换人调整后一度打出12-0的进攻高潮，以23-13结束首节。第二节面对东道主的反扑，中国队多点开花，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半场结束后以47-36领先，一边再战，中国队越战越勇，并逐渐拉大分差。末节比赛，中国队再度发力，将领先优势扩大至20分以上，比赛也彻底失去悬念。最终，中国男篮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队。此役中国队5人得分上双，杨汉森拿下全队最高的15分。8月31号，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迎战黎巴嫩队。
1: 客场大胜体现出极佳的团队斗志，这套轮换进攻体系面对更强的对手时能否持续生效，还有哪些细节问题依旧值得警惕，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今天凌晨呢，中国男篮在2027年的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4窗口期当中，首场比赛是客场以83-57大胜了卡塔尔男篮，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开门红。那么复盘比赛的话呢，中国队应该说全场几乎都占据了主动啊。如果说上半场比赛结束呢，分差没有完全拉开，那么下半场比赛我们打出了一个36-21，那么15分的优势呢，一下子就奠定了胜局，而且是一场大胜。客观上讲呢，其实卡塔尔男篮作为2027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呢，已经是自动获得了参赛资格，因此本场比赛呢，他们也是以锻炼队伍练兵为主，并没有说派出绝对的主力阵容。那么攻防两端呢，其实缺乏一些默契。从战术角度上来说呢，中国队重点是限制了卡塔尔核心的后卫麦克刘易斯，那么整场比赛呢，没有给对手太多就是反击起势的机会，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场上的节奏。能够获得一场大胜啊，应该讲将帅齐心协力是关键。全队12个球员全部登场，11个人有得分进账，5个人得分上双。那么中国队在中投的命中率上高达61%，远超过对手的33%啊。全队呢送出了22次助攻，仅出现了5次失误。那么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方面应该说是完胜对手，那么整体的发挥出色，个人去带动也是相得益彰。那么这场比赛的核心看点毫无疑问就是 NBA 球员杨汉森打出了回归国家队之后的最佳一战，那么替补出场19分38秒钟啊，11投7中，高效的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5分，外加9个篮板球，还有2次盖帽，攻防两端呢应该讲是降维打击。冲击世界杯呢，压力跟动力应该说是并存的，尤其是之前我们说热身赛发挥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前提下，那么首先呢，中国队精神面貌很出色啊，斗志昂扬的这个比赛态度，应该说决定了整个开场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在打法上呢，提速包括对抗方面啊，都是可以应对自如，那么说明我们在赛前准备的非常充分。首发阵容呢是赵继伟配上贺新宁，第二阵容呢是廖三宁加上洪明轩啊，各负其责，内外开花。那么这也是佐证了为何首节就是我们能够进入比赛比较快，能够打出12-0的小高潮的原因了。外线给力，另外呢就是内线积极的多。卡塔尔队呢其实属于是美式打法，那么冲击力比较强，喜欢对抗，而且防守上呢算不上出色，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协防和补位，那么退防呢甚至有点随意，或者是叫懒散。那么欣喜的是呢，就是外线投射非常坚决，这场比赛我们的把握性很好，全场投中了12个远投啊，因此呢其实对手在防守上呢有点顾此失彼。那么最后呢，咱们说还要提一下细节，就是大家有印象半场最后一攻当时

0: 变线球。那么变线球实际上曾经是我们的梦魇，那么拉开空间给内线制造一对一的机会，杨凯森打进了，一气呵成。那么这也反映出就是我们训练当中的这个成果。赛后呢，主教练郭日强指导呢，其实也强调了四点做得好的地方啊，球员的专注力，包括他们的执行力，另外呢就是防反击快攻啊，篮板球的保护，以及呢就是失误和节奏的控制。应该讲就是球队和球迷基于这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按照赛程呢，8月31号的晚上7:30，在浙江诸暨，我们是主场去迎战黎巴嫩队，做好困难的准备，脚踏实地，放平心态，期待中国男篮继续好的表现。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当地时间8月27号，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雨暂停后未能恢复，赛事主办方已宣布比赛推迟进行。目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后，第二盘以2-5落后对手。8月27号，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结束争夺，中国选手赵欣彤以5-1击败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欣彤及时排名来到世界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此外，常冰玉以5-1战胜特鲁姆普，获得半决赛入场券。肖国栋5-3力克三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威廉姆斯，半决赛中将对阵赵欣彤。北京时间8月27号，在2026年女子曲棍球世界杯7-8名排位赛中，常规时间中国女曲与西班牙队战成1-1平。点球第六轮，西班牙队抓住机会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惜败对手，获得第8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至2027赛季西甲首轮继续进行，卫冕冠军巴塞罗那主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第37分钟，拉菲尼亚推射得手，帮助巴萨取得半场领先。下半场尾声阶段，费尔明打空门锁定胜局，最终巴萨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取得联赛2连胜。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预检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一名少年呢不慎被巨浪卷入海中，危急关头呢，当地的冲浪教练陈明汉成功的将落水少年救回岸边，一同来看看。

0: 看到终于那个字呢，让我们放下了心。其实呢，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们为教练的一举点赞。但是呢，这也同时敲响了水上运动安全的警钟。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家里有孩子的真的要盯紧了，海边不是泳池，一个浪过来人就没影了，千万不能让孩子离自己太远。在海边的一定要提前给孩子讲好安全常识，别往深了走，浪大尽量不要下水，安全第一。海边的安全不能只靠个人见义勇为，景区呢得把预警做在前头，浪大的时候呢该封海咱就封海，巡逻的频次呢也得跟上。近年来呢，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但是不少参与者对海况的复杂性是认识不足的。刚才的视频呢，我们发现其实海况呢非常的严峻，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即使常年在海边工作的专业人士，同样呢也面临着可能晚上半分钟、一分钟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的生死考验。普通人呢贸然下水，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儿呢，我们要为刚才的教练陈明翰的勇敢逆行点赞。但是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了，真正的安全不能只靠别人的见义勇为，不能只靠幸运，不能只靠勇气来守护。敬畏自然，科学防护，才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最大的负责。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谢谢张琪。水上运动啊，既要警惕风浪，也要提防夏日的骄阳。最近一则桨板晒伤的新闻就引发了关注。一名男子穿短裤玩桨板3小时，双腿被晒成2度烧伤，满腿水泡。看似寻常的水上活动为何伤害如此严重？水中防晒究竟该怎么做？一起来看。
2: 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北京亮马河，水面上不少市民正享受桨板皮划艇的乐趣，但玩得尽兴的背后也有人吃过苦头。市民程先生玩桨板2-3年，他坦言自己就曾被晒伤过。
3: 这个划桨板呢，如果你防护不好的话，确实会晒伤。这个有一次我在官厅水库划了半天，当时呢我穿的是游泳裤，腿都露到外面，因为我们从9:10滑到12:00，结果呢腿全部晒伤了。那一次我们在关键水库还是在淡水中呢，如果在海水中滑半天，晒伤的话会更严重。
2: 一次晒伤恢复用了半年，从那以后程先生把防晒当成了水上运动的第一道防线，从头到脚的装备都换了。
3: 你看我的装备啊已经变了，你看从腿、从胳膊、从头、从脖子就全防护起来了，包括我的鞋子也基本上防护起来了。我今年曾经在东戴河海上连续滑了3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结果海上3天滑回来以后一点也没受伤。
2: 除了升级防晒装备，程先生透露自己在户外水上运动时还讲究合理的时间选择，他通常会避开正午时段，选择下午或傍晚下水。
3: 我们一般呢会选择了晚上6点多过来，一个最大的好处呢，一是太阳比较弱了，第二啊，很多楼有很多阴影，一直滑到晚上8点多，灯也亮了，非常漂亮了，那是一种享受。
2: 光靠升级装备和挑对时间就能完全避开晒伤风险吗？从医学角度看，玩桨板3小时被晒到起水泡、表皮脱落，背后其实是紫外线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造成的光化学损伤。
4: 它的原理还是一个我们说的紫外线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光化学的损伤，那么这个损伤它可以穿透表皮到真皮层，在医学上是可以出现一些水泡啊，出现一些典型的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视频里面出现那种红发红的一个情况来着，渗出然后表皮脱落。
2: 那么防晒究竟该怎么做？采访中市民们普遍认可的方式是物理防晒，
5: 就抹那芦荟吧，以前反正你要是玩水的话，水上运动也做好防晒吧，穿上什么防晒衣，戴上帽子防晒服呗，
6: 喷防晒物，穿防晒衣。
2: 防晒怎么做更靠谱？针对市民提到的防晒经验，专家也给出了更系统的建议。
4: 要避免在正午这种阳光折射、紫外线特别聚集的时候去 进行水上运动。那么在穿戴方面的话，我们认为是有物理隔离的效果的这类衣服，长衣、长袜、长袖，那么这样能够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遮挡。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水上的和周围的，比如说一些我们说的镜面的一些反射的这样的紫外线减少，在水上运动直接带来慢反射的这种光损伤。
2: 防晒是未雨绸缪，可万一晒伤了又该如何及早发现？专家提醒要格外留意三个早期信号。
4: 第一个是平时只在太阳底下或者是只在紫外线下面待个15分钟，很少出去的这种类的白领人或者小朋友，那么超过一个小时就要警惕这样的可能性。第二点，如果出现明显的出现阶段性的皮肤色素的改变，有可能有这种紫外线的直接的损伤。另外有一个小症呢，就是说不出来的火辣辣的感觉，可能表皮脱落了，那么这也是一个信号，可能有这种损伤了。
2: 那么如果晒伤怎么办？专家指出，应当从脱离热源到及时就医，全方位做好晒伤护理。
4: 那么一旦晒伤了，我们认为首先第一点就是脱离当时的一个热源环境，第二个看一下是不是有真正的皮肤的水泡、发红、不适、瘙痒这类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建议你还是用我们说的凉水湿敷。第三点就是说，我们需要适当的去涂抹一些保湿的一些药物，能够

0: 能够缓和肌肤的这种刺激感。那么第四点就是说，就医我认为当你出现了皮肤破损这个情况，应该进行规范的消毒换药。
1: 再来关注校园体育。在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体育课不再局限于操场上的跑跳训练，体育老师马超群把啦啦操课堂搬进了麦田、黄河滩和红旗渠。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体育课是如何用舞蹈来诠释孩子们的松弛和快乐的。
2: 来，载歌载舞吧。
3: 镜头一边是麦田里肆意的绽放，镜头后面是马老师和孩子们日复一日的训练。前段时间马老师的微电影先放一放火了，全网点赞超230万，治愈了无数人。网友说青春都溢出了屏幕。

0: 希望我的体育课，体育它只是一种方式，在这个体育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了身体上锻炼，得到了身心上的快乐。
1: 在金沙小学，拉拉操不是校队专属，而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每天的大课间，全校学生涌向操场，人手一对花球，同时跃动。
0: 现在看我们的课，其实它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它有在跳舞，它也可能跟音乐相关。那孩子们又开心呢，也它跟表演又相关。然后其实就是比较丰富，比较多元，没有说定义这个课堂，你只能干什么。这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也不定义每个孩子他的出路，或者他只有什么唯一的出路，没有唯一。
1: 马老师的体育课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固定的模式，无论是跳舞唱歌、侧手翻，还是拍微电影，只要快乐的动起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马老师要做的是用多样态的体育课帮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您来到我们这儿，看到孩子们呢，包括啥，他是不是好像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校园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其实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我们学校或者我们这个当老师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天天课间呢就下来跑跑闹闹，开开心心的上体育课，就开开心心的，该读书就好好读书。其实这样，那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学校。
2: 那我就想问问你们啊，就是马老师，你们觉得就是他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的老师？啊，你们自己
3: 油光搞笑抽象。
4: 这是
2: 帅气，帅气
5: 必然的。帅气是表面上东西就不要说
4: 了。笑死我了！
6: 讲究，讲究，还有一套，
2: 还有一套，哪一套呀？
5: 哪一套？
2: 哪一套？
7: 就是像有时候以前我们练柔，有时候像暑假去练柔，老师有可能会给我们买东西。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收买是不是都特别喜欢马老师？
8: 对，
6: 特别喜欢马老师。
0: 朋友们，你们上班累了吗？来，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一段舞蹈操。准备，五、六、七、走。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第二段，

你把梦想带身上啊，预备走。你把梦想带身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有春风吹斜阳。我们再连续的把两节一起做一遍，五六七走。

0: 日前，由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和首都体育学院共同主办的老年羽毛球课程项目正式启动。课程由多位具有世界羽联老年羽毛球讲师资格的教师承担教学，旨在探索羽毛球助力健康老龄化的新模式。
1: 今天上午，在东直门新中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活动室内，正在进行一堂别开生面的羽毛球教学课。来自周边社区的老年朋友们手持球拍，活力十足。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大家完成了接发球、持拍、挥拍等技巧练习。大家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2: 我觉得国家对老年人太关心了，提供这是适合我们的，觉得非常幸福。专业的这些小年轻的教授老师们哈，我觉得哎呀，对我们指导，哎，非常高兴，啊，挺受益的，也挺珍惜这次机会的。
3: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羽联、BWF 和首都体院他们搞这个项目，我觉得特别好。说实话，就是平时的话呢，看到、接触到，就是说这个60多岁的人打羽毛球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每次运动完了以后，尽管身体上感觉上可能多少有一点疲劳，但是呢，整个的身心的感觉特别好，特别放松。
1: 据介绍，老年羽毛球课程是由世界羽联与英国考文垂大学联合开发，为60岁以上人群设计的羽毛球运动指导课程。与传统羽毛球教学不同，老年羽毛球课程不以技术和训练为主要目标及手段，而是强调安全、包容和持续的参与，通过羽毛球运动促进健康老龄化。
4: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的那个运动量不能太大，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柔韧度啊，这些我们有个调查问卷会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他们大部分的身体都非常健康，所以说我们针对课程里边会根据他们的自身的特点去完成一些教学计划。
1: 随着健康老龄化理念不断发展，老年体育已经成为全民健身和健康服务的必要组成部分。此次世界羽联老年羽毛球课程首次在中国落地，为羽毛球从竞技体育、青少年培训和大众健身进一步向社区老年体育、促进健康生活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保持运动的益处，为未来老龄化社会的体育健康服务探索新模式。
5: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通过世界羽联的老年羽毛球课程，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增加他们的社会连结，然后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以促进健康老龄化。在运动过程中，也可以逐步建立他们对于运动的信心，有一些成就感，让他们能够养成长期参与运动的习惯，并且能够让羽毛球运动成为他们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0: 继续关注资讯。日前，来自中国、伊朗、马来西亚等多国的青年实践队走进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队员们了解基地建设历程与米兰冬奥备战故事，观摩夏训保障工作，参观荣誉场馆，真切感悟中国冰雪运动奋勇拼搏的精神内核与保障团队的奉献精神。8月28号，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举行。据介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9月至10月坐镇重庆龙兴足球场，分别与土库曼斯坦、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四支国家队进行热身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一体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呢，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4 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老朋友，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魏指导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要共同来关注的比赛呢，是2023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半决赛第二回合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是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 U17 蓝队对阵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 U17 队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把目光转向赛场，来共同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年段U17组全国总决赛第三阶段第二轮第二回合下午的比赛。浙江U17蓝队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现在开始了。浙江队这边身穿绿色球衣，从左往右攻，而上海申花穿的是一套白色球衣，从右往左攻。在中路的控球，想给自己队友，但是被后卫拦截。教练的抢断，中场拿球，然后聂圣杰给边，给左边路，打到禁区，想后跟克个队友，但是队友并没有接应。一二三。背上，申花队给，黄国森，黄国森的抢断，往前直塞，这个球力度稍大。上海申花的后防线，两个 中后卫是五号吴启鹏，27号赵书毅，左边后卫则是。

0: 光头，右边是谢博轩。打到前面，现在中华队员将球落到本方的禁区，然后将球拿下。徐向左漂亮的过人，是一号王子恒，直接想往中间起，但是被这样对着尤斯奇的后卫碰出了底线，碰出了边线。王子恒，王子恒他想要一过三，是浙江队的边线球。上海申花在中场的限制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只要有球员拿球，就会有申花的球员主动的上前，掉的球也非常积极的反抢。为了这样队的犯规，
1: 大师你们要守啊，
2: 对，防守，
1: 三三
2: 三一三一，
0: 这球传球失误了，传到了十二号赵松涛的脚下。没有犯规，队长黄无声下地将球铲出了界外。来自中圈的一下，夏春华将平常的防守做得非常的靠前，在中圈弧顶附近之前就已经开始非常紧迫的防守。前面还是示意这一球出了边线。转移，这样对边路一个倒三角，直接打门，这一球是被冯源下体抱住。非常好的一次射门尝试，左边的下底，
2: 下
0: 倒三角，然后传到禁区前的队友，队友来了一脚射门，这脚打门来自七号施泽明，可惜角度过正，被守门员轻松的抱住。冒险王俊奇，这一球是并没有浙江队的球员碰到球，球是径直飞向了底线。抢断给向左路，这球给的还是稍许大了一些，这队的队员非常聪明，在角球的附近护住球，然后将球踢到了申花队员的脚下，出了底线。看这样队的进攻，这个过人被27号后卫赵书义预判对了，他的进攻方向轻松将球断下。这一球啊，没给，但是这样队的逼抢依然很凶，出球还是稍慢了一些。申花的连线球。亚凡，
2: 别愣了，别愣，别的球，别愣。
0: 这一球是没有接到球，这样就打到左路。苏泽明向中间给，一停，亚凡给向了右路的队友，但是传到了身后。皮球队友是也没有能够停下这个皮球，没有让他停在街溜，申花的界外球，漂亮的马赛回旋，这个过人可谓是非常的优雅，浙江队的时候黄国森和上海申花的11号王子恒都是脚下技术非常细腻的球员。这一球是，撞在了26号王彦斌的 策略。

0: 还是撞到了脖子。前场抢断，浙江队三打三，边左侧苏哲明往里面突，想起要打门，但是这一脚被回追的后卫伸腿拦截。苏哲明启动这一下非常快啊，但是回追的后卫滑铲的速度非常比他更快。强强对话。身体上的对抗，撞到了大腿外侧。漂亮的二过一直塞，漂亮二球能不能打门
1: 说出来啊。
0: 这一球他的选择非常的犹豫，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打门，反而调整了几步之后后卫又追上来了，他不得不在这种极限的角度上寻求打门，寻求射门的机会。这球传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一脚他能够踢到打门的话，很可惜他调整过后打在了边网上。然后上海申花队在左路的配合打得非常的好，这应该也是他们平常训练中所演习得来的。打了两次边路大过一，非常准。这样队的界外球往前掷，这一下的马赛回旋非常的优雅。陈文斌没有鸣哨，

向中路，往左边的大范围转移，漂亮，给到了黄茂兴，黄茂兴没有能够将球拿下来。这样对前场的逼抢。

实水平都是相差不大的球队，整场比赛看起来就是显得稍许乏味，因为在他们比赛进行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困难。这球传球失误，上海申花队给了左路王子恒，变成一对一，变成往里切，但是他的队友并没有能够领会他的意思。如果他能往传球的方向插一下，那么这球就从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档可以拿球，转身就可以打门。有的时候攻防转化就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刚才是姚琦示意这一球有犯规，运球开启前车，可惜后点爆射的队友没有能够踢到皮球。这球是滑门而出啊，上海申花离进球只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他能碰到这个皮球，这球进入球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再来看这些球，这球是起飞之后跳起来想要右脚去垫球，但是没有垫到，来自六号中场杨洋。球员还需要在判断落点上面，还要在场下都进行训练。向前的压迫依然是非常的凶，重新给漂亮好球，前沿来一脚，有一脚变线，但是守门员判断依然非常的准确。来自中场，上海申花的中场七号陈天乐，进去外的叫远射，这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向了球门，但是守门员的判断依然非常的准确，成功的抱住了皮球，

0: 球的转移，这一球传的还是相对来说太深了一点。这是吹的上海申花的犯规。这样的摆脱，他的边路29号往里面传，但是这一球打在了申花队员的腿上，弹向了守门员。如果这球成功的传送出去，那么中路包抄队友就可以很轻松的面对守门员来射门，这样子减轻了射门的压力，但是这球并没有能够传出去。选择这一球也是不得不在慌乱之中传给了对方，这样的扣球从中间转移，这一球王子恒进去外打一脚，这一球被守门员轻松的扑住，但是第一下并没有抱住，脱手了，第二下才拿住，险些被赶来的29号前锋黄振涵接到。这一球第一下没有抱住啊，我这一脚球打的也是质量也还行。
1: 哎，他们手
0: 在同年龄段的U17组别的比赛，身体的对抗依然非常的强烈。这边的四个后卫，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陈俊祥，还有26号王彦斌，然后左边是赵松涛，右边是孙荣天。我们看到上半场的时间马上来到了30分钟。目前的比分仍然是0-0，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双方离进球就只差一点点。这突破来自18号前锋聂胜杰。出击这一球， 接，这一球是边还是举了越位啊，这一球看来教练组对这一次的越位还是显得有点争议，但这一球强硬的防守，来到29号周少康，周永康在他们球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球员，2008年9月出生，相对其他的队伍球员来说也算是比较小的。正好就拿球，可以这个传球并没有能够找到队友啊。宣布一停，回做一个八号，还得往里面起，29号来一脚，被5号飞身封堵，边路禁区外起，这球被这样队头球解围，但是没有解远，球员还在申花队脚下，这球传向后点，往中间扫一脚，申花队的角球。这一脚打门是被5号徐金祥飞身铲断，这次进攻后点包抄队友，向往中间扫了脚，就打到后点，杨洋队的前场接外球，然后往中间起，中路投球，后卫的身高还是比他们的前锋要高一点点，起跳的高度也要高一点点。这球是这样队在防守的过程中踢到了对方的7号陈天乐。起后点，很可惜啊，

两队在前场的抢断也非常的凶。左手扛，对前场漂亮到禁区里了，一个打门漂亮，这一球来自浙江队的七号苏泽明，队友将球传到禁区前沿，他单枪匹马直接闯入禁区，然后冷静的一脚推射，来回看这一球，打了一个左上角啊，这禁区里面非常冷静，非常有自信，七号苏泽明在上半场为球队1-0，黄子球队1-0暂时领先上海申花。这进球也是在开场第36分钟的时候，是2007年7月份出生的球员，但是这一球塞得太大了，线路和力量控制的都不好啊，还是一二三，阿布杜热呢？在甩腿准备击球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退人的动作，导致26号王彦斌出球的时候不稳，摔在了地上。黄国珍，裁判认为这是申花队出的界外球，这左侧往禁区里面起一漏，七号苏泽明梅开二度，在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他又为球队

0: 再下一城。这一球并没有越位啊。看这一球，这一球的后点一漏，徐德明一个铲射。守门员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一球基本上就是一对一面对守门员。
1: 进球队员七号苏德明，场上比分2-0。
0: 在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末尾阶段，苏德明又以一粒非常精彩的门前的抢点射门，帮助球队2-0领先上海申花。可以见得这一球一进，使得浙江队的士气提得都非常高啊。在背后放倒了18号，
2: 两个
0: 也是你。
2: 两个，哎！
0: 也背后压倒了
2: 两个球。回头。
0: 这样对前场的任意球，这一球只要传向禁区里面，就可以在禁区里面制造混乱。看这两队这一套任意球打怎么样？传禁区后点，这一传大的直接传出了底线。上海申花队的球门球，16号高明豪是在背后抱住对手，想要站住犯规，直接一个抱摔。这就是给了起身的浙江队29号周少康一张黄牌。起身的时候是有点 不服气，推了申花队的高明豪。
1: 上半场51分。
0: 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下半场浙江U17蓝队凭借着苏德明的两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暂时领先上海申花。
3: 好，现在我们看到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是结束了。那目前呢，浙江是2-0暂时领先于上海申花职业足球俱乐部U17队。那卫星指导，您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4: 这场比赛呢是这个等于是这个淘汰赛的第二回合。
3: 嗯
4: 啊，那么在这个第一轮比赛里边，两个队是1-1战平啊，应该说两个队也有一定的相互了解啊。那么上半场呢，浙江队呢还是追求这种控球的这种打法啊，通过更多的这种短传啊向前推进，最后配合然后创造这个得分的机会。那么丢球以后呢，他是采用这种立即压迫啊，一直对方控球的时候有组织的情况下，他是在高位就开始压迫，那么丢球以后呢也是不退，然后立即压迫。那么上海申花啊U17他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控球和配合啊，但是在对方的压力之下呢，有时候也会采用一些长传的一些直接的一些打法啊。那么最终那个上半场这个浙江队利用这个把握住机会吧，攻入两个球，暂时以2-0领先。
3: 那这两个球队我们都知道是南方的球队哈，他们在打法上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4: 应该都是追求脚下的、追求控球的这种球队啊。然后呢，又结合对手和自身的一些特点啊，有自己的这种风格和打法。我也看到这个，包括上海，他也是采用在高位开始防守啊，就是两边打的都不保守。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来做一下解析。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4: 这个是那个上海申花发球在后场组织进攻啊，然后绿城呢利用这种高位压迫得到球以后把球打进了这个我们在战术上叫做前场得球以后的快速射门。
3: 那我们看这个片段重点要关注的是什么？
4: 一是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高位压迫和后场组织两个队的这种阵型。再一个就是看这个他在后场组织的时候一些行动吧完了以后就是看绿城他得球之后如何这个取得这个得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再来把这个片段再来回顾一下。
4: 我们看到这个守门员球发出来以后没有打长传你看这时候可以看到，然后他两名中卫在后边接应守门员然后呢有两名边后卫在边路然后在这个6号和8号位呢是有两名后腰那么再看这个绿城这个高位压迫他是有4名这个前卫加上2个前锋来在高位来压迫对手球发出来以后他把球这个赶到边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把球传到边路找到这个他的一个后腰来回撤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战术行为啊，如果证明后。

0: 后腰啊，因为后腰在这个位置接球的时候啊，最好的是首选是向前的这种转身，
1: 嗯
0: 啊，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向前去推进和发展。
1: 向前转身指的是区域二的那个方向吗？
0: 是啊，如果首选是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呢，这个浙江队这个队员呢，他封闭了这个空间，是吧？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区域一的这个空间。现在明显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空间更大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谈的这个，运动员的第一次触球，啊，而且他在接球之前呢，也缺少了一个良好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如果他把球往区域一或者区域二来发展，
1: 嗯，
0: 那这可能就把对方的这个高位压迫，这个局部的这个小组就给破掉了，
1: 嗯，
0: 是吧？啊，所以这个第一次触球的选择，
1: 区域一呢正好在他的背面，可能也不太好选择吧。
0: 所以说这个六号位的队员一般是要有很好的这种观察能力，是吧？再看丢球以后，是吧？那么在球的周围还是有四名队员，这个时候可以立刻对对方形成这种夹抢，
1: 对，
0: 是吧？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呢，应该咱们看这个标这个一号和二号，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是一号上来去压迫，是吧？二号在后边保护。然后三号和四号呢，进行封他传球路线，然后进行回夹，这时候可能更好一些。但这时候二号的队员呢，也选择了一个上抢，等于一号、二号两个人同时来抢，是吧？再加上这个浙江的这名队员呢，确实他的观察和个人能力也不错，他就转身，然后突破了这道防线。然后这时候中卫再上来补位，就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球射门把球打进了。刚才这个他在背身的情况下，这个刚才那名二号队员上抢的太盲目啊，所以说被对手轻易的过掉啊。当然这也是这个青少年球员可能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吧，是吧？但是到了 U17 这个年龄段啊，应该是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1: 因为他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在想哈，在这个特别紧迫的这种时候，可能两个人二打一的时候，可能他认为可能会更有优势哈，或者更能成功率更高一点。
0: 嗯，
1: 但是您刚才说了，说应该是一来主动来抢，二来进行一个保护。那这个两个人共同去进行这个防守的，就所谓这种防守型的进攻哈，去抢球，和这个一个抢一个保护，这个到底怎么去进行一个区别？
0: 这个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当时那个刚才那个视频呢，明显是这个一号的队员呢，他离得更近，
1: 对，
0: 所以他来压迫的话更有优势。
1: 嗯，
0: 如果他控制住对手以后，那我们可以是有两个人来形成夹抢。但当时的情况呢，因为他是背身嘛，就是这个二号队员上来的话，你想一下，是不是不管一号抢还是二号抢，更容易犯规
1: 啊？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更鼓励的是三和四号球员，因为他回夹的话，他是一个正面的防守，
1: 嗯，
0: 这样不容易犯规，而且更容易抢到球。是吧？那么再加上呢，当时这个二号队员可能预判也不足，没想到对方会直接转身。
1: 对，
0: 所以他距离又有点远，刚好是在他上抢的这下，对方转身。
1: 所以二号在您来看的话，在当时的那个瞬间，他其实更多应该是进行一个保护。保护的意思就是，是不是更多是要封堵他未来有可能会选择的一些角度？
0: 对了，他应该是预判一号压迫以后呢，他大概会往哪边发展。然后等对手行动的时候，他去上来补位，或者是把球给断掉，
1: 嗯，
0: 是吧？他现在选择一个盲目的上抢，而是在视线不好，
1: 对，
0: 因为对手是背身拿球嘛，他可能看不太到球，
1: 嗯，
0: 结果被对方一下过掉。
1: 因为他也知道他在人背身，所以他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0: 对，
1: 也很容易犯规，
0: 是这样，
1: 嗯，
0: 而是在禁区附近嘛，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区域，啊，所以造成了这个丢球吧，
1: 嗯。所以总是哈，你看一个进球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形成，它一定是在防守一方它某一个环节，甚至是某几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才会造成对方的进球。
0: 是啊，所以说这就是矛跟盾，是吧？然后那个首先是这个六号位的球员，是不是啊？他在这个后场拿球的时候，
1: 对，
0: 在观察和第一次出球的选择方面，啊，包括传球的质量不高。
1: 对，那个很明显，直接传人进攻球员的这个脚下去了。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丢球之后。啊，这种马上转就是攻转守的这种行为，啊，其实还是细节方面做得不好，是吧？我们是提倡主动压迫，是吧？但这一瞬间到底谁压，是吧？谁来保护？如果夹抢的话，谁来抢？这就是一些细节的要求。
1: 嗯，
0: 那么再看这个浙江啊，一是他压迫比较好，是不是啊？然后对对方有一定的这种驱赶和锋线，在对方传球质量不高的时候，然后去抢断，
1: 嗯，
0: 是吧？抢断以后，然后第一下就摆脱了对手，然后马上就射门得分，啊，所以说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我们叫高位压迫，然后得球后立即射门，
1: 嗯，
0: 啊，这么一个战术行为。
1: 好，这也是刚才我们看到浙江队的第一个例进球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浙江队前场一个界外球，这是一个关键。你看，还是第一次出球，然后传球的选择，这个也是一个，他没有选择给边路，先往内部打一下，然后传中前点一漏，把球打进了。
1: 这是浙江队的今天的第二粒进球。
0: 对，第二粒进球。
1: 这个很明显，这第二粒进球，特别是在进球前的那一个时段的时候，似乎这个防守队员并没有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动作。
0: 防守队员是您指的是在这个禁区内的还是
1: 禁区内的？就是上海申花这边的，感觉大家有点愣了，然后那个球就进了。
0: 对，其实这个球还是有
1: 可以说到说到的，是吧？
0: 浙江队有很明显的一个战术的一个痕迹。
1: 好，那么我们来解析一下，
0: 来
1: 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看一看。
0: 一个是在这个在右边路的这个界外球是吧，发出来以后，看这个球员，这应该是一个后腰的一个队员，是吧？他这个第一次出球选择了没有继续向前，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对方在防守已经形成了密集，他转身以后有一个观察，是吧？这个时候他有至少两个选择，一个是给到这个前腰的这个队员，是吧？还有就是直接转移给另外一侧的那个边锋，或者边前卫，是吧？但他看了一下呢，这个时机不是特别的成熟，是吧？他把这个球交给了后边的，在后边接应的这个队员，所以是这是第一次出球，从这个密集的区域把球给摘出来了，我们讲，是吧？那么现在这名队员持球的队员，这应该是一个中卫或者一个后腰，
1: 对，
0: 是吧？他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给这个内部的这名三号球员。是吧？还有就是把球分到边路，是吧？这个时候可能大多数的我们青少年球员或者没有经验
1: 会选择那个边路，
0: 会选择直接
1: 边路周围没有太近的这个防守队员。
0: 是的，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那么边后卫可能立即就会压迫他。对方如果是有快速的这种移动，又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守的一个阵型，是吧？但他这时候选择了一个把球传给了这个内部的这个三号位的球员。说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当然这个三号队员的无球跑动也不错。
1: 对
0: 他往前压，大家看
1: 跑动当中
0: 看这个一号，这是一个关键他是四后卫嘛，这个中卫这个时候选择了出来
1: 防守的一号。
0: 防守的一号就白色的这个一号，
1: 对，往标注一号的这位。
0: 对了对了，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中卫离开了他自己的这个防守区域。之后他没有停得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把球分到边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中后卫移动过来，后腰又过来，是不是啊？再加上还有一名边前卫，准备回防，在这个区域就有四名防守队员，是吧？这个队员第一次把球我们还是讲第一次出球，把球停得很好，是吧？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后边，你看这个，先看白色的这个防守，是吧？一号和二号，这都是一个中卫和他的左后卫，那么再看进攻，是吧？那么他是一号拿球，二号去吸引对手。然后呢，三四五这三名队员
1: 继续往禁区里插，
0: 形成了一个三打二的一个局面。
1: 对，
0: 而这个是在非常危险的一个区域。在禁区前的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三打二，是吧？那这名队员第一次出球和传球的质量都做得不错，马上把这个球传到中路，而传球的角度啊、力度啊都很合适，然后前插的这名队员就在九号位的这名队员一漏，传到这儿，这个左后卫白队的这个左后卫。
1: 就我们标红光柱的这个，
0: 不，这个是中卫，
1: 中卫，
0: 后边这是一个左后卫，他就很难受。如果他进来盯这个七号，那么远端的这个边路球员就漏了，是吧？当然这个时候原则上来说，他应该是先要保护中路。
1: 您说的是离球门现在目前最近的，我们看屏幕上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这位队员，
0: 这其实是一个左后卫，是吧？但当时他在这一瞬间他是有犹豫的，因为他以为。那个好像那个位置应该是中卫防守的区域，他要兼顾他身后的这名队员，是吧？再一个，这名队员的这个现在准备拿球的这个队员，他的这个观察也非常好他一漏可能还稍微蹭了一下，
1: 对，
0: 就在中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这个进球的产生是进攻方面，是吧？他的这个进攻的战术运用得非常好。那么防守方面呢，就是有一个算是失误然后让对手。在这个位置，也没停，一脚就把球打进了。基本上比点球点都近，所以说这个守门员也是非常难防守的。这是第二粒进球。
1: 好，很明显，刚才我们的这个防守一方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特别是环节上，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0: 是的。
1: 好，刚才我们是对上半场浙江队的两粒进球呢做了一下详细的解析。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进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双方1-0在战，穿着绿色球衣的是浙江U17蓝队，从右往左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上海申花U17，从左往右攻。上半场浙江U17蓝队凭借着7号苏哲明的两记进球，领先，暂时2-0领先于上海申花。上海申花这一边是在中场做出了两次换人的调整，这球被申花的后卫碰到了改变球的线路，小队的进攻号后卫王一斌的铲球，又给杨洋交球，掉入禁区，打一脚，这一脚是偏出的球门，没有打到球门的射门范围内，门框范围内。这球是二号赵正涛的解围没有解远，被迎来禁区外的申花球员来了一脚。投入后撑，守门员，守门员出击，率先将球抱住。这球，五号后卫徐俊翔是在投球都没有投到球。转移，周文涛，
1: 朱佳，
0: 李龙，往那边起，后点，
1: 加油，往左，
0: 我们来。 踩到了陈天乐的脚面上。过他，但是被中国队的球员。
1: 好，下一方面的第二线进球。
2: 打的时候，第一脚先开小面。
1: 往前，往前。
0: 下一脚。球还没有出界。中路得球，门塞，但是这球传到了后卫脚下，苏振明。这一次是浙江队的赵松涛背后踢倒了申花队的球员。左边五十八号杨浩宇一扣，李岩禁区，陈天乐，杨浩宇，这是他们两个之间防守球员太多了。进攻的时候就需要快速的出球，还有的就是出其不意。向申花打走路。王诗琳。陈天乐。打一脚，这脚是。这脚应该是打在了球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这一球，才能给了角球。角球往里面起，被守门员双前击出禁区里面，还有守门员的球权。这一球选择了直接打门。是申花队的十一号王子文，自己来一脚，但这一球是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起，这就是浙江队的前场界外球。
1: 下一招，中间人，中间人。
0: 亚凡。是带血带大了一些。

申花队的反击，给球，漂亮，一打，来自29号前锋黄振涵，这球并不越位，漂亮的反击。在比赛的第55分钟，上海申花通过黄振涵的一粒进球为球队扳回一城，目前的场上比分是2-1。这一球传球的这一瞬间并不越位，下半场上海申花通过了两个换人的调整，朴树这里想要穿裆过人啊，但这球后面的补防的球员将球踢出了解围的出去。边路58号杨浩宇往中间起，漂亮，哎，又是来自29号黄振涵，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连扳两城，帮助球队2-2战平浙江乌鲁木齐蓝队。这个时候29号黄振涵也是亮出了一件球衣，我们来看这一球，新换上场的58号杨浩宇边路的一脚传中，然后中路的黄振涵跟进的一脚打门。没想到申花队在下半场的开局就很快的追平了比分。好，现在浙江队是迎来了两次换人，换下了50号叶尔帆，换上了6号陈浩卓，换下了12号赵松涛，换上了17号于根明。现在场上的悬念又起来了，又面对苏泽明的犯规，真是一波又平一波又起呀、啊！浙江队可能被刚刚3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的上海申花，可能心态上面还需要做出一点调整。球员们这个时候可不能心急，但对于上海申花来说，这无疑是大大的提升了他们这场比赛的士气。不得不说，上海申花在下半场的这次换人还是非常的有侵略性。

0: 58号杨浩宇。这一球，两队禁区外的犯规。在这个位置，这个角，这个位置，这个角度，不禁让我想起了俄罗斯世界杯。德国队克洛泽那球，
1: 这9.1公里，看
0: 选择直接打门，打到边网上。这一球他难道想要致敬德国的中场克罗斯？一座姚宇漂亮的挑球，中路自己来一脚，但这一脚的力量不是很大，对于守门员的威胁来说自然也不是很大。姚宇在下半场一上场就给我们带来了相当亮眼的表现。上海申花进的第二球就是来自杨浩宇的传中。到中路，很漂亮的摆脱给到了边路17号李根铭，打一脚，这一脚是打得比较高，高高的飞出了横梁。这球是没有压住啊。但上申花队在进攻前的防守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不应该让他在这个位置轻易的起脚。这球是17号于根铭背后的一次推人。

扁路29号。

地球是六号，陈汉卓。七号陈天乐，这一次的任意球战术怎么样？给他禁区，守门员，这一球是冲撞了守门员啊！这一球是守门员是将球控制住了。这就是人家。胡永信抱住的皮球，但是上松外的队员还是冲撞了他，将他撞在地上。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力，还是一时还是无法起身的。这样队的主教练是野科志在场边。用战术板调整战术，往前，这球是26号王彦斌倒在了地上，趴在了地上。我们来看这球，这一球他是受到了两名申花队员的空中夹击，倒在了地上。也是撞到了他的左侧肋部。被六号陈浩卓拿到了皮球，后防线险些失误。禁区外围，王彦斌起后点，还有这一球是铲球，没有铲到球，但是还是。球权还是在浙江队的脚下，往里扣，这边转移，17号于根明

比赛时间是来到了70分钟，目前双方的比分是2-2平。李洛，杨洋，连过数人，一脚打门，这一球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就谈到了自己打出了底线。守门员这一次，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杨洋这次进攻，连过两人，就打门这一下，这位守门员凶狠的出击，挡了出去。应该是在这次扑救过程中，对浙江队的守门员胡永清的腹部有一次不小的冲击。这球是打在了他的上海申花，又迎来了一次换人，换下了11号王子恒，换上了12号赖瑞。这样队这边也是有两次换人，换下了8号顺荣天，换上了2号季博轩。这样蓝队这边应该是经过这次换人调整，要加强前场的进攻。58号杨浩宇一脚打门，这一球守门员脱手，被上海申花队的12号刚刚上场的赖瑞第一次触球就取得了射门，取得了进球。看这一球，杨浩宇往里面打一脚，这个时候守门员脱手了，起身已经来不及了。12号赖瑞，对主教练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换人，替补骑兵，来自12号赖瑞的一脚补射，帮球队以3-2的比分暂时领先于浙江。U17蓝队进行抢断，左边打到中间来，这个进球对于浙江队的门将胡永清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失误。

0: 将其解围。本场比赛可谓是相当的具有戏剧性。上半场浙江队是来自七号苏振明、梅开二度，广州球队2-0暂时领先对手。下半场又是29号。上海申花队的29号黄镇涵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不得不说，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这几次换人调整，每一次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效。12号刚刚换上场就取得了一次进球，应该也是本场比赛他上场时间不到1分钟，也是第一脚触球就取得了进球。我们看到上海申花队的12号赖瑞倒在了地上，双手捂面。伤害不大，恢复到了比赛当中。队的右边球员抡空了，将球踢出了边线。边路突破，非常速度非常快，传进去，被中后卫头球解围。黄国森带球突进，传给了边路17号李根明。先右侧转移。这个传球是传在了防守球员的腿上，这一球是将球送出了边线。 浙江队在进攻端还是显得稍微的沉不住气。水晶先又给了三号齐博轩，我这边起后点一顶，但是这一球并没有顶进球门。这一球双方发生一个非常激烈的碰撞，这一球明显是冲着人去的呀。浙江队换人，换下了三号黄茂兴，换上了十一号曾红浩。队友传的这一脚刀山火海球非常的不好接，绊倒了申花队的七号陈明乐。虽然这一球是急进禁区，但还是手球在先。这一球是停球落地的这一下是打在了自己的左手手臂上，辅助的完成的停球，这一球裁判吹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给到了浙江队的十七号于根明。这一球由陈天乐主罚，这球直接打门，直接吊门，打在了横梁上。禁区外，被浙江队得球，一扣，杨浩宇传中，这一球传大了。刚刚陈天乐的那一脚任意球， 在了横梁上面，非常的扣人心弦这一球。的角球，刚刚这一球，
1: 王晨乐
0: 自己来左脚一脚打门，但是二十二号胡永清，反应非常快，单掌将球投出，飞身鱼站住角球。还是一个角球，目前马上87分钟，场上的比分是浙江67蓝队2-3，上海申花67。球队的角球。
1: 等一下，
0: 还是战术角球。上海申花队连续的第三次角球。因为在半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浙江67蓝队跟上海申花是打成了1-1的平手，所以说现在大比分是3-4，浙江队落后一球。留给浙江队的时间所剩无几，但是对于上海申花来说，他们只需要保持住现在的比分，不失误，不丢球，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陈平乐，我又后蹭，被守门员稳稳的抱住，守门员大脚开，战队的任意球，在足球比赛里面，后卫与守门员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的关键。下半场补时3分钟，看看浙江队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3分钟之内打穿上海申花队的防线。上海申花队能不能守住这最后的3分钟？王建奇这一球应该是有点越位，但是被守门员抱住了。 杰，胸部一停，然后在陈贤乐前场的抢断，漂亮一送，这一球打一脚，可惜没有能够打上力量，被守门员化解了危机。来自16号前锋孙玉卓，这一球虽然是挺大的，但还是抢到了位置，率先赢得了一脚射门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他并没有把握住，一个为球队扳平的机会。孙淑花反击，这一球应该是在传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上海申花的29号前锋黄振涵是出现了抽筋情况，他也随即被教练组换下了29号黄振涵，换上了9号前锋徐华树。桑尼不是来到了最后一攻，有禁区前沿投球，这就是解除的边线，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裁判随时准备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禁区前沿，这一球被吴文防下，但是还有后点。这个时候，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海申花队以大比分3-4的比分赢下了这场比赛。
2: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真的没有想到啊，上海申花俱乐部在下半场来了一个绝地大反击，在0-2落后的情况下是连扳了三球，最终呢是3-2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特别是印象深刻的应该是19号队员哈，三分钟之内是连进了两球，然后是其实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您怎么看双方整场比赛的这个表现，特别是下半场？
3: 首先下半场呢，我觉得申花在这个战术上有一定的调整，他这个加强了这个控球进攻，减少了一些这种直接向前的一些打法，因为上半场采用这种打法就是失误率比较高，下半场就是申花更加强了这种控球吧，是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也创造了很多机会，是吧？而且最终是一个反击，加两个控球进攻，是吧？攻入三球，然后逆转。那么在防守方面呢，就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给了这个浙江队呢更大的这种压力，所以说浙江队呢也创造了一些机会，是吧？但是没有把握住，是吧？所以最后就造成了最后比赛的这么一个结果。
2: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表现来做一下详细的解析，来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3: 这是浙江队的这个前场进攻，从一个边线球开始，那么上海，你看这个第一次出球非常好，快速的向前推进，然后无球队员的跑动也很好，然后射门，所以说从这个防守得到球到打进，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2: 我们就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来看一看。
3: 这是后场的防守，我们看上海申花的话，对球的这种压迫，是吧？刚才谈到下半场呢，加强了这种主动压迫的这种行为， 其实这名队员这时候可以看啊，所以说是矛和盾嘛。嗯，如果看这个进攻来说的话，其实进攻也可以做得更好。就现在持球的这个一号的这个队员，你看他有好多选择，是吧？一是找到这个前腰这名队员，他回撤来接应嘛，这名前腰，是吧？完了以后呢，他也可以传身后，让这个现在绿色的这个标四号的这名队员，是吧？或者这个前腰队员都可以插身后的这个空档，是吧？其实他还有一个选择呢，也可以先交给边路，因为你看看现在在边路的话，在拿球的这个方向，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四打四的一个情况，嗯，是吧？所以说他或者是再远一点，就转给这个左侧的这名啊边前卫或者边锋，啊，就是这个十二号头上标一号的这个，
2: 标一号的这个，
3: 哎，标一号的这名球员，嗯，是吧？所以他有很多选择，但他这种选择的一个呢，把球向前带，啊，我们可以看在边路、中路和另外一侧都有机会，
2: 对，
3: 啊，当然
2: 他直接往前带，结果被断了，
3: 对了，嗯，然后我们再看，这就是防守啊，首先做得很好，断球之后往前一推，这名队员马上就转身，
2: 对，
3: 啊，其实这个时候绿城是浙江队还有机会。现在带球，我们看这名防守他的这个后腰，这是防反击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2: 这明显是个一对一的嘛。
3: 对了，嗯，这是后卫线身前的一个屏障嘛。
2: 对。
3: 他现在选择的是先站住延缓，是不是啊？然后想让这个球往边路发展。嗯。但是他呢又没有完全封住这个另外一侧的这个空档，而且对方在带球的时候，他这时候上抢的时机，啊，也不是特别好。嗯。所以就被对手给过掉了。你看他现在退。是吧？
2: 对，
3: 你看这时候啊，他没有封住另外一侧，而在对方这个向一侧这个摆脱和突破的时候，他就没有跟上，嗯，所以被对手向反方向一个突破，所以这也是我们谈到的，在大纲里边谈到就是一对一，是吧？一对一进攻和防守的这种重要性，嗯，他一旦被突破以后，现在后卫线就非常难受，是吧？如果上，怕对手打身后，是吧？如果不上退，对方就会高速的向前带球。所以他过掉这名后腰以后，快速的往前带。好，啊，现在我们看，啊，一号是持球，是吧？二号和三号就是无球跑动。啊，那么防守的现在有两名，其实是一个二防三的一个场景，嗯，是吧？那么他们两名球员现在只能选择先延缓，但这个时候呢，进攻方的二号队员他的无球跑动非常好，是吧？他没有越位，而且高速的插向，啊，这个一号这个浙江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个身后，对吧？嗯他现在这个带球观察，看到没有？观察。嗯。现在后边的这名浙江的这名防守队员一号就很难去选择。如果他跟这个二号，就这个白队的这个二号，嗯，是吧？那他防守那一侧就会留下空档，而且这个白队的这个一号也可以看到，他也在高速的向前去跟进跑这个空档，
2: 对，
3: 是吧？他如果不跟，那这个球肯定传过来，是吧？他就马上就可以。完成射门就进入禁区了，嗯嗯，最终选择了传给这名队员，他看了一眼守门员的位置，马上就没停球起脚打门，上海申花完成他的第一个进球，这球打得也很好，嗯，很冷静，
2: 整个的那个节奏我觉得非常的流畅，
3: 对，嗯，对。
2: 刚才这是我们看到的上海申花在下半场哈，通过一个反击所扳回的第一粒进球，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比赛片段。
3: 这就是上海申花的一个边线球开始控球的进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浙江也是在中场不断的去压迫对手，是吧？打到边路传中。
2: 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的这个片段做一下详细的解析，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现在申花打得没有那么简单了，嗯，没有那么快，是吧？控球虽然对方现在你看有三名队员上来去压迫，是吧？我们看不到前面啊，但是肯定他现在是一个二三二三的一个在中场的一个进攻阵型，
2: 对，
3: 阵型保持的也不错，接应的位置互相都很好，而且就是四条线嘛，现在看不到前面，但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屏幕的那个远端也有一名这个边锋，
2: 嗯，有一个白色的
3: 队员，有一个队员。距离啊，相互之间横向包括纵向保持都可以。嗯。

0: 看一下，再交回来。啊，现在看到在这个对方防守的时候，这两条线之间是吧，有一个空档。
1: 嗯，
0: 啊，
1: 空当就是我们现在标绿的这个区域，
0: 是
1: 吧？
0: 是的，你看现在这名边后卫，就是白队的这名边后卫，啊，如果这个球传过来，是不是啊，在他附近是没有人去防守。
1: 啊，就离屏幕最近的这位。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是吧？其实这时候如果再交回去，在另外一侧那个边后卫也一样，他现在三名队员上来压迫，后边的这个前卫线没有跟上来，啊，所以就造成中场区域，啊，有一个空档。
1: 嗯，
0: 看这个上海申花是如何利用这个空档的。传过来，转身，啊，这时候形成一个二打二，在这个区域，是吧？你可以看到这个，他的应该是一个前卫，是吧？他上来这个距离比较远，啊，组织一下，啊，还是一个二打二，啊，就在边路，哎，现在打到这儿，
1: 嗯，
0: 啊，现在变成了一个三角，加上这个中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在这看着一个局部，也是一个二打二，现在就有几个选择。啊，一个选择是这个前腰，啊，就是中锋不出来不动，啊，这个前腰队员给球以后前插，要身后的这个空档，是吧？当然也可以中锋出来以后插这个空档，然后前腰往中锋九号位那个位置去移动，是吧？他现在是选择了一个这个前腰队员的一个插上，啊，然后把球准确的传过来，啊，再看另外一侧的三名队员现在已经准备去包抄了，可以看到，啊，这个无球跑动的时机。跑动的这种方向，啊，也非常理想。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马上就要拿到球的这个队员，他是先观察了一下，
1: 对，
0: 啊，观察了一下中路的情况，
1: 嗯，
0: 啊，下边传中，啊，现在可以看到是三名防守队员，是吧？然后这个后腰没落回来的话，其实进攻现在也是三名队员，
1: 嗯，
0: 啊，因为后边还有一个，啊，这个球传中的点传得非常好，
1: 对，
0: 啊，他突然插这个。两名这个防守队员中间的这个空档，啊，再加上这名中卫呢，现在他的眼睛，你看他的注意力更多是在球上，
1: 嗯，
0: 啊，而他也刚好是从这个中卫的这个盲区，然后突然跑出来，所以说这个中卫他是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再加上他对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这个预判，
1: 嗯，
0: 这个路线可能不太好，啊，造成了让跑到九号位的这个位置，这个球员先拿到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看进攻呢，这个上海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从中路交给边路的一个配合，
1: 对，
0: 是吧？那么看防守呢，就是浙江队在中路出现了这个看球，然后没有看人，
1: 嗯，
0: 啊，没有做到人球兼顾，啊，所以又造成了这个第二个进球，啊。
1: 所以刚才通过上海申花的这第二粒进球，很明显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进攻，
0: 是的，
1: 然后达成的这样一粒进球哈。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应该是第三粒进球了，上海申花的第三粒进球，来看一下。
0: 可以看到这又是一个高位压迫，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绿城，啊，浙江队呢选择了向前，结果这个球很容易就丢掉了。控球还是打到边路了，
1: 对，
0: 嗯，又是这个前腰的这个插，是吧？没有机会控球，啊，这你看变得更有耐心，下面，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从边路选择这个选择传中，
1: 哎，
0: 啊，选择了内切以后的射门，哦，是吧？但这个球呢是。守门员的
1: 守门员首先是犯了第
0: 一
1: 个大的
0: 错
1: 误，
0: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守门员失误以后，自己的后卫没有补过来？
1: 嗯，他确实没有补
0: 过来。但是对方的前锋，
1: 人家先上
0: 了，啊，对啊，先跑到这个，所以说防守，浙江队在下半场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嗯，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啊，这是高位压迫。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采用的是一个应该正常来说，因为这个转播的这个视角问题啊，
1: 嗯，
0: 应该是一个4-1-3-2的一个高位防守阵型，啊，这也是一些球队常用的一些高位压迫的一些阵型，是吧？那么浙江队这时候呢是选择了两名中卫，啊，加上两个后腰，但是守门员呢没有选择他们擅长的这种短传向前推进的这种战术，对，他选择了直接的向前的这种。长传找这个8号位和10号位的队员，是吧？但这个球呢被对手给断掉了，是吧？断掉以后呢，中场呢这个力压迫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就没有很快的把这个球权给夺回来，而且呢也没有限制住对方的进攻。啊，你看在球的周围，其实你看是有人，但是没有限制住对手，是吧？传到边路，边路以后，这个前腰队员就像刚才第二个进球一样，他继续又是插，
2: 对，
0: 啊，插这个边后卫和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档。但这个时候呢，绿城做的还可以，他这个后腰队员就补防过来，没有让中后卫出来。那这时候上海申花呢，就比较有耐心，啊，没有盲目的选择传中，啊，或者向前，
2: 对，
0: 啊，没机会了，封住了这个线路，啊，后边这个三号队员接应也很好，
1: 一号没有盲目出脚，
0: 对对，没有轻易的把球传过去。
1: 好，现在他其实是，
0: 现在也许是有机会，
1: 对，
0: 啊，然后他传过来，啊。等到了一个好的时机，啊，如果是不能传，你看现在也有人来接应，
1: 嗯，
0: 是吧？背身啊，不太好处理，而且有对方有队员马上就补防过来，啊，这个58号啊，这个球员就往里走，
1: 嗯，
0: 控球。
1: 一号没有像往常似的，他选择继续往边路往前冲、啊，
0: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他转不了身，啊，对方现在已经刚才已经被这么传中进了一个嘛，所以说加强了这个边路的防守，
1: 对，
0: 他也选择了控球。是吧？等待这个进攻的这个二号，他的无球跑动和三号的这种接应，
1: 对，
0: 是吧？他在观察，是吧？这个浙江队在这个区域呢，也形成了一个四个人的一个防守，
1: 对，
0: 是吧？再找机会，
1: 对，他这一脚缓冲，我觉得还是很冷静，
0: 对，先回传一下，是吧？调整好身位，是吧？这个时候，这名边后卫队员的选择是一个关键，
1: 嗯，
0: 啊，他也可以传，是不是啊？他也可以选择向前怎么样？向前带，啊。给一下啊，然后继续跑，啊，就是传球以后的无球跑动。
1: 对，
0: 啊，他现在停了一下，他一看这个58号，现在就是这个一号的这个持球队员，是向里带的，他就选择了停顿了一下，往后套，是吧？虽然他后套以后呢，这个球并没有传给他，但是他还是吸引了防守队员的这个注意力。
1: 嗯，
0: 那么再看中路的几名队员，现在也都占据了很好的一个包抄的位置，
1: 就我们标注234的。
0: 对，所以说这个58号这时候如果选择比较高质量的传球，把它传到这个中卫的身后，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中卫，他是看不到身后这名二号进攻队员的。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
1: 对，
0: 是吧？也可以打远端，三号和四号，你看也都在不错的这个包抄位置，是吧？当然了，他这个时候因为这时候中卫中间这个空档比较大嘛，这个边后卫，他也可以选择向内线的这种突破，啊，他利用这个后套，哎，他进来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次射门的机会，啊，其实这个射门说实话质量不高，但是呢，守门员有一个比较不应该出现的一个失误，
1: 是
0: 吧？他也可以选择传另外一侧，是吧？也可以选择这个射门，是吧？你看这个二号已经准备好了，是吧？那这个时候远端的这名队员的这个无球跑是一个关键，
1: 他那个射门起不来，也正好是因为两个防守队员正好把他那个夹住了，
0: 对，
1: 他射门那个角度正好把他夹住，
0: 对，
1: 嗯，关门了，嗯，
0: 是啊。对方这时候可能以为他又要打另外一侧，
1: 对，
0: 是不是啊？他一看刚好有空了，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决策，
1: 嗯，
0: 啊，他选择射门，质量不高，但是守门员脱手，
1: 好歹出脚了，
0: 对了，然后这个无球跟进的这个补射的这名球员又做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最终就是，啊，逆转赢得了比赛，
1: 对。虽然我们看到，最后这个进球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守门员的失误造成的哈、啊，然后对方的一个补射。但实际上，我们从前面刚才您所做的那一通的这整个分析，就是上海申花整个这一边的这个组织进攻这一方面做的还是很有自己的章法的。
0: 对，他比上半场区别就是他更有耐心了。
1: 嗯，
0: 其实你看下半场比赛，他是创造了不少机会了，是吧？但最终就把握住机会，打进三个球。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应该是中场，我觉得教练是有一定的布置，
1: 对，
0: 而这个战术的调整，通过最终的结果来看是成功的，
1: 嗯，而且很明显他们踢得很有耐心，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没有一味的说往前突，我要想办法去进球，
0: 对，
1: 嗯，
0: 而在防守方面就做得更主动，
1: 对，
0: 是吧？主动的去压迫对手，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浙江这种，他更多是打短传的球队，就逼迫对手有一些这种。 长传球出现，所以他失误就增多了。
1: 对，我们看在现在这个足球当中哈，其实守门员和后卫已经开始更多承担起了组织进攻的这样一个职责，从他们这儿开始发起了，已经，特别是对于短传配合的这个球队来讲，好像更是如此哈。那您觉得就是短传配合，为什么现在很多球队开始追求这方面？它的优势和特点到底是什么？
0: 那个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长传球相对来说，这个球不太好控制，对对方防守来说是更容易一些，所以说他成功的这种概率不大。当然了，如果你能准确判断到对方的这种防线的这种失误，如果能快速直接的这种打法，那可能是更有效、更迅速，是吧？但通常来说，对方会加强这个他在最后一条线的防守，所以如果长传球的话，对防守来说相对容易，是吧？那么通过短传呢，逐步的向前的这种推进，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如果进入到这个前场的这个容易得分的这个区域，对对方来说是更难防守，而且就是更容易控制球权。
1: 那短传配合来讲的话，对于球员的我们的技术特点啊，包括素质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
0: 一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阵型，再一个就是传接球和无球跑动接应的这种质量，再一个就是正确的这种决策，你要根据防守来决策，是吧？也有一些球队他通过短传是来吸引对手，是吧？然后对手这个上抢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再突然把球打到身后去，因为他在高位压迫的话，肯定要投入更多的人嘛，所以后边的话相对来说防守的人就会少一些，这也是其中一种战术。
1: 短传配合的球队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去占有更多的这种控球的时间吧，这应该不是对等的，对不对？
0: 对，现在可以说，其实你看特别这种赛会制比赛啊，从世界杯也好，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也好，女足世界杯也好，现在并不一定是控球时间长的球队
1: 就一定能赢，
0: 最终能赢的比赛。所以说你要更多是根据自己的就战术灵活性嘛，一是自己的情况，是吧？再一个是对手的情况，我来正确的我什么时候控球，但控球的这个目的并不是延长控球时间，是吧？是通过控球更安全、更快速的向前推进，是吧？最终是取得这种创造这种射门得分，这是控球的目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短传配合，实际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重点关注，可能更多在短传这两个字上，但实际上我们讲的应该更多的是配合，对吧？你传球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配合，然后形成进攻，然后最终形成进球，这才是我们最终目的。
0: 对，所以最终还是需要这个所有队员这种决策，我什么时候短，是吧？逐步的向前推进，是吧？什么时候我识别对手的这种，你想在高位压迫的话，有的时候有些球员是要离开自己的位置去压迫对手，如果能正确的识别到这种场景，又能准确的把球快速传到这个前场队友的脚下，那肯定更有效嘛，而且更有威胁。
1: 那在我们的这个青训过程当中哈，我们针对队员的这种短传配合的这种技术能力的话，我们一般会做什么样的这种训练，有针对性的？
0: 这个首先这种打法或者这种技战术要求吧，应该是从小就应该去灌输，然后呢肯定是要首先是加强这种传和接的这种能力，这种基本的能力，然后呢就是无球跑动的人的接应，包括是
1: 基本功方面，
0: 对，一是基本功，
1: 脚下的功夫，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要有最基本的这些能力，
1: 对，
0: 比如说传球的准确性啊，
1: 对，
0: 力度啊，
1: 得传到位才行，
0: 对啊对啊，时机啊，等等这一些。那么呢他有了这些基本的能力以后，那么最重要的就要有决策，就让我们这些小球员在有对手的情况下，然后不断的去尝试去决策，因为你在后场来传短呢，它是有一定的风险了，
1: 对，
0: 那显而易见，如果被断球之后，马上对手就可以快速这个射门，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在这个我们要发生的这个区域，包括咱们现在普遍的问题，就是守门员的这个，因为从后场开始来组织的话，对守门员的要求非常高，脚下的要求。如果你守门员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你就在后边这种失误就会增多，是吧？如果你总是在丢球的话，可能队员自己也没有信心再去采用这种打法和战术，所以说应该是加强队员的这种基本的技术能力，然后呢就是模拟这种比赛里边这种场景，而且还要能让他有足够的重复次数，让队员自己去决策， 去灵活的运用这些技术，就是这么形成一个逐步的从小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要求去训练，然后在比赛里边再去检验，然后形成这么一种战术的一种素养，
1: 慢慢的去形成，
0: 是这样。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卫星指导来为我们对这场比赛做的解析，谢谢您，也特别感谢新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了，对于这场比赛的技术解析呢，我们就做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发展呢，足球青训也被外界越来越关注了。那其中也不乏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0: 大家好，我是应扎吉，今年12岁，来自安徽合肥。我在场上的位置踢中卫，我穿的是5号球服。到8岁的时候，2019年我就来到了恒大试训，通过了测试进入2011梯队。我身体素质非常好，然后就个人能力也非常突出，所以我就被2011梯队选上了。我2019年来的3年级，现在到了7年级，已经在这踢了4年球了。这4年里，我收获了一种狼性的拼搏精神，还有射门技术，速度也变快了，1对1防守能力也很突出。
1: 每天的强化训练，体能、弹跳、急停急跑，使我迅速成长起来。踢球成为我课余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我乐在其中。不久，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球赛。作为替补球员的我，一直关注着场上的局势，人在场边，心却跟着队友在绿茵场上狂奔。终于，教练换上了我，我一开始很紧张。在场上整个人都是懵的，被教练一提醒方才积极起来。作为中后卫，我谨记着自己的职责，协助队友不停跑位。上半场我们一球未进，但压制性的进攻吓退了对方，对方也颗粒无收，但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技术水平也还属菜鸟级。下半场对方攻破了我方球门，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2-0。教练开导我们，胜负乃兵家常事，只要我们打出自己的水平，团结一心，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就好。我们知道教练是在安慰我们，但我们在心里可卯足了劲，下次绝对要赢。我会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强的。
0: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是今年7月份韩国瑞山市市长杯邀请赛的决赛，对方是韩国当地非常强劲的球队，个人能力非常好，身体也很强壮，但是我们没有惧怕，最终通过我们大家的奋力拼搏下战胜了韩国球队。我也没有让他们进一个球，然后我们也拼了2个球，最终2-0取胜，非常开心。我也获得那个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因为就是球队取得冠军，我也很开心。
2: 应扎吉呢，在我们球队现在是球队队长。整个孩子在球队的表现应该是很全面，也很突出。首先第一点，他的在足球方面的天赋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身体素质，包括他的全面的个人技术都非常好。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为人也比较低调。然后教练安排的事情啊，他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
3: 应扎吉同学呢，是我们约瑟哈梯队的队长，也是我们青年一班的班长。如果用几个关键词去来概括形容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拼搏，勤奋、上进、踏实。他像太阳一样的，不仅仅照耀着自己，还照耀着全班同学，是全班同学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标杆、楷模，是典范。我们作为恒大足球学校的老师，得天下之英才教之，是万分荣幸。
0: 我的目标是希望能进广州俱乐部一线队，争取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我觉得做每件事都要做得最好，要努力刻苦，生活方面就是要按时作息。踢球不光是靠头脑，身体 也要长得很好，所以就得就是按时作息，就保持最好的状态，就天天吃那个零食的话就容易长胖，长胖就是跑不动，而且容易受伤。
4: 我对他的饮食控制得很严格，就是说包括他现在的体脂啊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跟平时的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教他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尽量不要吃，这一块也比较自律，但是我希望他能保持。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很勤奋，然后对待事情的时候很认真。因为我有的时候跟教练员我们交流的不是特别多，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过一段时间会发个信息问一下。我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扎吉最近训练态度认不认真，然后每次回答，因为我们也经历了好几个教练员嘛，他们基本上给我的答复都是说他态度很端正，训练的时候很投入。其实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很满意了。他来了恒大以后就一直担任队长这个职务吧，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责任心啊，还有他的勤奋，吸引了教练嘛。我觉得这个就对他在这四年多里面最大的褒奖了。
5: 比赛前肯定要把你们体能拉起来，要不然你们怎么能真正到赛场才能跑得动？反正你们就按照学校那个教练他们安排的去做就行了，啊。
1: 空闲时我总喜欢去明星广场，因为可以欣赏到学校亮丽的风景线。世界足球明星雕像有我最崇拜的巨星，每天看到他我都在幻想着哪天我也能像他一样成为举世瞩目的球星。现在的我略有安慰，是 U12 梯队的队长，今年还去了韩国参加瑞山市市长杯国际邀请赛获得冠军。我的球星梦离我越来越近，我相信中国的足球终有一天会冲出国门展现风采。
0: 让梦想坚持下去，梦想就会实现。
6: 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两届中青赛的成功举办呢，涌现出了非常多优秀的有实力的队伍，这当中呢既有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同时还有校园队伍和培训机构队伍。各类足球青训队伍的不断成长也使得比赛是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精彩，当然也使得我们这项赛事广受好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足球梦工厂一起走进并且了解这些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青训乐园。

0: 从全国来看，这个足校现在的硬件设施，包括软件，包括这个学校的训练文化学习，在我们国内是最好的。另外呢，的确经过这20多年，也为我们中国足球培养出了非常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学校在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在继续发展。
1: 教练再接上练，不进去，你不进去。2-1，2-1，对边路。
2: 去专业队踢一队的，但是有很多，是吧？不光是在我们一线队，我们这个俱乐部的一线队，也是输送了很多，就是在别的俱乐部，在中国足坛上，啊，有很多俱乐部占了绝大部分的鲁能青训的球员。
0: 学校从建校以后，这个外教的参与啊，中方的管理，包括我们现在教练员的选用的一些。

0: 制度我觉得都是比较完善的，所以说他能源源不断地为我们中国足球，特别是青少年啊，每一个年龄段的这个国字号队伍，我们都是大户，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1: 从一开始我们这个教学部啊各方面都是配备比较完善的。

0: 外界对这个方面理解的话，就是像足球学校已经去了以后，那就是专攻踢球了，就是文化课可能就不重视了，是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这儿这个教学部和足球部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是吧？学校的培养不光是培养优秀的球员，不光是踢球，还是要文化素质各方面都要去提高。没有文化素质的这个基础，到了一定球员到了一定层次的时候，这个战术方面理解和各方面的素质是达不到的，走不到高层次的。
1: 队员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啊，违反纪律什么的，也都是会找到我们，让我们去给孩子灌输一些理念嘛。很简单，你学习不好，你的理解能力不行，那么教练给你讲什么你听不明白，你理解不了，那你怎么到上场能够执行教练的这个战术意图，是最直观的。你讲其他的他们可能不太在意，但是你讲到这些东西呢，他会戳到他们的内心当中。因为首先一点，他们是热爱足球的，是想把球踢好的。学校的青训理念一直是按照西蒙总监的这个青训理念，一体完全一体化的要求，战术打法完全一体化，就要求后场组织控球啊，高位逼抢，这是就国际化就非常先进的要求。但可能有的能力达不到，小孩能力达不到，但是我们一直要按照这条路走。能力达不到，我们可以练，对吧？练多了以后，他能力提升了，可能他的在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他是没有错的。我们学校为什么要有很多狼的雕像呢？因为狼这种精神呢，是他一直处在这种亢奋状态，这种非常精力集中的状态。他捕食前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就是很可怕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希望我的球员都是像充满每天都是充满饥饿感的狼一样，在这种精神的要求下，队员们的这种团结协作，包括精神层面的这种东西，可能对对方的压力更大一些。可能对方在一看我们的整个这个比赛的状态都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所以说对方可能会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而从而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失误。最重要的是团队凝聚力。我们的比赛场，我们的队员最可贵的一点，没有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没有一个人去埋怨同伴的，都在鼓励，互相鼓励，相互鼓励，这是最可贵的一点。
0: 现在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就是一门心思就是必须要踢专业，必须要踢到EVP，必须要踢到国家队啊，不是这样。他现在就是多项选择吧，就是两条腿走路，大年段以后他不适合走这个专业道路，那么他会选择一下通过足球这个特长去上大学也好，去走学业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
1: 青训的意义不是只看成绩的，青训的意义是要看你能培养出多少球员来，能输送多少球员的。我觉得啊，只有这样我们的青训才能够真正的有出路，这帮孩子才能有出路。
0: 现在学校也提出要求啊，重点要看小年龄段啊，因为小年龄段嘛，它是一个基础，就像这个盖楼一样，是地基，你地基打不牢固，你再往上走，越往上走它是越不牢固的啊。一般我们从九岁左右啊，有比较小的话，但是一看能力比较突出，也会优先进队啊，跟着大一岁的啊这个队伍在跟着训练，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如果他这个跟大队训练一段时间啊，等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队伍再组建的话，他已经踢得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一天的这个作息时间是早上6:30起床啊，7点左右到达食堂啊，到餐厅去用餐，7:30左右就他孩子已经啊开始上课，一上午时间都是在上课啊，上那堂课，然后中午放学再去食堂用餐啊，下午呢训练之前还有一节课啊，上完这节课以后回来我们就进行训练了。
2: 过去呢我们孩子基本上是半天学习半天训练，这个那么从近期刚做了一些调整，也就是说学习时间没变，训练时间每周增加了2个半天，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0: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

0: 做到一切为了孩子，绝对不是喊的空话，这我们都做到实处了。从领导到这个基层教练员、老师，包括我们学校的服务人员，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秉承着这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孩子。
1: 我们从国内来说，我们的训练、管理、学习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现在如果说能再更多的走出去或者请进来和国际接轨，二十几年的这种沉淀啊，我觉得我们的学校已经为中国足球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俱乐部的主要领导来说，就还希望我们这个足校不但为国家各级国家队做出贡献，还希望有更多的顶尖的球员、灵魂的球员从我们学校输送出去。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同时也给我们这些足球人一个更高的要求啊，通过我们不断努力，希望能尽快的达到领导的要求，要为中国足球送出更好更顶尖的球员。
2: 好，以上的就是本期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要特别感谢卫星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前面谈到了说现在很多从守门员开始已经组织进攻了哈，但是也有开大脚的情况，对不对？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开大脚守门员？
3: 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方射门或者传中啊，就守门员在这个接到球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能够快速识别到，因为对方正在进攻嘛，啊，可能他在后卫线上相对来说就会留比较少的人来防反击，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快速准确的把球，我们叫长传，啊，开大脚是一个俗称嘛，啊，长传到一个危险的位置，啊，那这肯定是最好的嘛，
2: 对。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你应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那什么。
0: 谢谢谢谢，
3: 不会。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1: 没事大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能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学员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福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寻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有请。
5: 主持人好。
3: 这位大哥欢迎您。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3: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5: 我们家从小是5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5口人。
3: 您是排行中间啊？排行老二的。
5: 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3: 哦，
5: 不在一个地方。
3: 平常见不着面
5: 基本上是1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3: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就是做钢窗的。
3: 做钢窗的。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5: 对对对，劳保手套，那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是流行每个自行车带了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3: 白面馒头。
5: 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就是抢包包。
3: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5: 是我们家种的有7-8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着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杆，那个在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 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4: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5: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3: 那时候弟弟多大啊？那年
5: 啊，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3: 哎呦，
5: 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大概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可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出去找姐姐去啊，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往外跑。我说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3: 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5: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了他，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是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那叫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喜悦，他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6: 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就
3: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6: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3: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6: 是的。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 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3: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6: 弟弟
3: 受的伤比较重
6: 啊，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3: 那时候你多大了？
6: 那时候有20，就开始挣钱嘛，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哪，去哪哪，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里，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4: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6: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3: 什么病？

0: 妈，就是淋巴癌。
1: 啊，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啊，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
0: 从我妈发现病到去世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妈倒不在了。
1: 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啊，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啊，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
0: 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2: 哦，瘫痪在床了。
0: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爸爸呢。
2: 对，那怎么办？
0: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2: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0: 回是回得很少吧。
2: 回得很少。
0: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8年。
2: 8年。
0: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2: 哦，她怕回老家了。
0: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的，他主要是他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他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着。他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边住，也要吃的呀。
2: 对啊，
0: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2次熟食。
2: 熟食
0: 啊，半个月送一次。
2: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牛奶，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2: 就是打开就能用的
0: 啊，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7-8千块钱吧。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1袋100斤吧。其实我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啊，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2次基本就要休息一次。
1: 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
0: 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2: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就是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2: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一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 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1: 压力是有的，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小时候，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时候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时候一倒就生活没了。
3: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1: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2: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1: 啊，对对对，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2: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1: 是住了有一年多。
2: 一年多。
1: 一年多差不多两年。
2: 突然就走了。
1: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角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十几天，也没找到。
2: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1: 和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2: 去找了也没有。
1: 去找了没有。
2: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1: 姐姐走了应该有七八个月了。天气那么冷，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他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想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这其实就是我应该负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4: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了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您给我们的启发。
2: 来，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5: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6: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7: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5: 加油，等着我。
2: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就想起爸爸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节目现场，韩富强见到了离家八个月的姐姐，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原来姐姐在离家以后被好心人送到了北京市某救助站，并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把他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3: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1: 对，是的。
2: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1: 是，
2: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4: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0: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地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5: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我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9几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3: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
6: 从早起从夜里2点钟，
3: 哎呀，
6: 一下子到7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摘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8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12点钟还吃不到早餐。
3: 哎呀，
6: 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

0: 对呀、
1: 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层也没见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5: 对，
3: 汗味儿，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5: 对，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5: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3: 枳实，
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5: 对，
1: 就是每 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5: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5: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5: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0: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0: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0: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5: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5: 140，身高呢？
0: 155。哦，
5: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5: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5: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5: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5: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5: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5: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5: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5: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5: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5: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其实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

0: 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
3: 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

0: 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

0: 呢？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

0: 比七十四，还有十二秒、十一秒，中国队快攻，再搏二进了。
1: 1994年8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国男子篮球队逆转西班牙队，历史性闯入世界前八。这是中国男篮首次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0: 1994年8月4日至8月14日，第12届男篮世锦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总共有16支球队参加了此届比赛。这届参赛队伍可谓是藏龙卧虎，美国队派出了由当时 NBA 最优秀的选手组成的梦之二队。好巧不巧，小组赛时中国男篮就格外幸运地被分到了对手实力最强的死亡小组，分别对上了得分王奥斯卡施纳特领军的南美冠军巴西队、天下无敌的美国梦二队以及在欧洲排名的第五名西班牙队。想要赢一场那简直是奢望，就更别提能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出现了。据说连当时的教练组都没有想过要赢球，但当时的中国男篮却打出了有史以来历史含金量最高的一届国际大赛。试想一下，要是能在西班牙、巴西、美国这三大豪强的夹击当中脱颖而出，争取到一个出线权，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畅快淋漓呢？而中国男篮做到了，逆袭战胜了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首次晋级世锦赛八强，这也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现在我们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哈密尔顿市的考普斯体育馆向您转播第12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中国男子篮球队同西班牙男子篮球队进行比赛的实况。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这两个队在前两场比赛里面都是一胜一负，他们这场比赛谁胜谁就破

0: 得这个小组的第二名。
1: 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对阵西班牙。在首场与巴西队的比赛中，中国男篮的出色表现已经引起了对手的注意。西班牙队从开场就打出了十足的气势。上半时结束，西班牙队以46-31大比分领先。下半场风云突变，中国男篮火力全开，以半场盯人防守和篮下随时收缩的战术，扰乱了对方的阵脚。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3:23时，场上比分66-65，中国队领先一分。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的蒋兴权为了减轻队员们的巨大压力，将他们聚到了一旁喊话打气。
2: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们是男子大丈夫，敢挑这个担子，输了没关系嘛，看什么担？上面是你输那么多，下面是放牌一样的。哎，不要有负担，你赶紧出去，虚一点就熬了，看什么担？啊，立功算什么的？过来，
3: 过来，过来，防着他，过来。
4: 1994年的多伦多世锦赛上，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蒋兴权在替补席上对着球员发表的这段经典讲话的背后，我们先要了解下当时的中国男篮所背负的压力。1994年是中国男篮第五次参加世锦赛，此前球队取得最好的战绩是1986年在西班牙举办的第十届世锦赛。当年在主帅钱程海的指挥下，先后战胜了波多黎各、科特迪瓦、古巴、希腊，获得了第九名，突破性的成绩。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男篮七战全部败北，创下了奥运最差成绩。而在1994年世锦赛开赛前一个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上，中国队更是以52-101惨败给巴西队。再加上小组赛又被分到了死亡之组，没人对这届比赛抱有什么希望了，没有人给队员任何压力。但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男篮没有了束缚，放开了手脚打球，最终逆转取胜。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男篮书写历史的这一荣耀时刻吧。
0: 距离前场比赛结束还1:05、43秒、42秒、41秒、40秒，现在是中国队在外围。哎呀，这比赛确实真是紧张。这是9号穆乃杰。
1: 最后一分钟，中国队与西班牙队你追我赶，比分差距仅在4分之内。所有球员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拼尽全力地争取每一个进球的机会，这也导致了双方犯规动作频发，全场局势紧张。最终，中国男子篮球队实现了逆转，战胜了实力相当强的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二名，首次进入了世界男子锦标赛的前8名。中国男篮以不可思议的表现拿下了一场难以置信的胜利，也让世界球迷看到了中国篮球的风采。
0: 这正像中国男子篮球代表团团长袁赛芳所说的，这是中国男子篮球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这对于发展我国的篮球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向中国男子篮球队表示衷心的祝贺。
4: 篮球是一项以手为中心的对抗性体育运动，相比足球来说，场地面积需求小，只要一个球和一个篮筐就可以简单的玩耍了，普及度高，深受大家尤其青少年的喜爱。学生时代，谁没在篮球场上肆意挥洒过自己的汗水呢？不过，这项风靡全球的运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1: 19世纪中叶，伴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美国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萨诸塞州位于美国东部海岸，入冬早且寒冷。1891年，为了弥补冬季寒冷，橄榄球、棒球等体育项目无法正常开展的不足，马萨诸塞州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的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设计了一项

0: 室内的游戏活动。他从当地儿童用球投向桃子筐的游戏中得到启发，编创了最早的篮球游戏。1892年，篮球运动从美国传入墨西哥，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发展。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篮球事业进一步得到了全面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篮球人口居世界之最，竞技水平也有了历史性突破。
1: 中国男篮的成名起源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张卫平、穆铁柱的时代，那一代的运动员没有如今这样良好的条件，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可以排除一切干扰，专注打球。而以胡卫东、巩晓彬、阿迪江、刘玉栋为代表的94黄金一代，为中国男篮迎来了崛起，逆转西班牙取胜的经典一战，中国男篮更是凭借实力改变了世界对中国运动员的固有印象。他们作风顽强，技术一流，个个都是狠角色，实力加机遇铸造了94黄金一代。而这一切荣耀的背后，绕不开一个名字，蒋兴权。
0: 蒋兴权，中国篮坛名宿，在中国篮球历史上是堪称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被称作是中国篮球活字典，深受人们爱戴和尊敬。3次执掌国家男篮的教鞭，长期制霸亚洲。从上世纪70年代执教辽宁男篮开始，蒋兴权就在训练中强调从严、从篮、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刘玉栋、胡卫东、吴乃群、郑武等球员成长为连获全国冠军的黄金一代。蒋兴权执教能力强，眼光独到，有点像 NBA 总教练禅师菲尔·杰克逊。他可以将一群性格迥异、实力超群的球员捏合到一块，一起为团队打拼贡献。这种能力不是什么人都有的，非常难得。执教期间曾多次率领球队获得佳绩，其中最辉煌的莫过于1994年的男篮世锦赛。蒋兴权率领着麾下黄金一代取得第8名的优异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80年代末开始，投入大、出成绩慢的篮球项目，因为各个省市奥运战略的制定而惨遭缩减，造成我国篮球成绩的滑坡。大家在反省之余，提出中国篮球必须坚持快灵准的技术风格，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方针。蒋兴权之于男篮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为中国队拿了多少个冠军，而是为中国篮球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和希望。在40余年的执教生涯中，蒋兴权为男篮培养挖掘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篮球苗子。除了94黄金一代，他也带过王治郅、姚明、巴特尔等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2: 我们这一波人呢，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提炼你自己运动生涯过程当中的一些成绩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都敢很自豪地填写94年，我们在多伦多历史性的进入了前方，当时跟蒋家讲儿呢，他的那种管理、他的那种要求和他的付出分不开。
0: 2022年4月9日，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所在地天津青年会南开区东马路会所旧址内，一众高人齐聚一堂，中国篮球史上首次名人堂入堂仪式再次举行。年过八旬的功勋老帅蒋兴权入选成为9名举荐入堂成员之一。蒋兴权一生都在为中国篮球事业默默地奋斗。

0: 不仅是他自己的荣誉，同时也是中国篮球事业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1: 最后我再说一句，能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篮球人才比立功更重要。谢谢大家。
2: 我身后的图片是2022年篮球名人堂颁奖典礼上台下众位大咖的现场截图画面。台上蒋兴权指导发言，风趣幽默，把坐在下面的众位篮球大咖都乐开了花，其中就有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小巨人姚明。一提起中国篮球，相信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率先想到他的名字。姚明作为中国男篮历史上最优秀的内线球员之一，有着移动长城、冥王等美誉，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篮球第一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1997年全国第八届运动会，姚明一战成名。1998年18岁的姚明入选国家队，开始在一系列比赛中崭露头角。1999年他拿到了第一个亚洲锦标赛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平均每场10.5分、6个篮板、2.2次盖帽。2001年亚洲篮球锦标赛上，平均每场13.4分、10.1个篮板、2.8次盖帽，帮助中国国家队拿下冠军。
3: 拿了第一个亚洲冠军，亚洲青年锦标赛冠军。我认为98年是我最重要的。到了9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家队，参加了亚洲锦标赛，那又拿了个亚洲冠军。成年的比赛，我认为99年是我最重要的一年。到2000年，我参加奥运会，我每一年都是新的。参加奥运会够大了吧？我又是认为这，当时认为2000年又是我最重要的一年。所以我后来看起来，我认为我每一年都非常非常重要。我非常重视我每一年的训练，每一年的比赛，累堆积到现在，成为现在的我。
0: 面对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成绩，姚明想要从中国体育严格管理的现实世界中寻求更高的突破，去篮球的最高殿堂挑战和完善自己。美国时间2002年6月26日，姚明以状元秀的身份登陆 NBA。 初来乍到的日子总是分外艰难的。加入火箭队的首场比赛，姚明的统计数据为0分。 NBA 近乎野蛮的打球方式让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姚明很不适应，饱受外界的质疑。全明星前锋查尔斯·巴克利就曾在电视转播中公开嘲笑，如果姚明能在这个赛季得到19分，他将当众亲搭档肯尼的屁股。
4: He get 19 points in the game, I'll kiss his ass right here.
0: 顶着舆论的压力，姚明没有任何回应，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拼命地练习球技。
5: 我觉得就是面临着很多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多的压力。无论是就是在做人方面，还是在打球方面。
0: 乔丹在采访中曾这样评价姚明：姚明在 NBA 打球非常的不容易。要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兴趣才打球，最多也就是背负着父母和朋友的期盼。但是姚明却不一样，他身上可能肩负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冀。很快，姚明就迎来了他的逆袭之战。休斯顿火箭客场对战洛杉矶湖人，在仅有的2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姚明9投9中，罚球2罚全中，命中率100%。最终帮助火箭队取得了3个赛季以来对阵湖人的第一场胜利。而此时的姚明来到 NBA 还不足2个月。 姚明的得分超过了19分。赛后第四天，巴克利愿赌服输，在电视节目中亲吻了一头脖子上挂着肯尼牌子的毛驴，履行了自己的赌约，成为全美的笑谈。姚明看到这些，腼腆地笑了笑，终于有了些释然。凭借自身优秀的篮球天赋及谦逊努力的个人魅力，姚明终于在 NBA 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火箭队效力的9年时间里，场均贡献19.3分、9.7个篮板，截止目前是中国球员在 NBA 获得的最高数据。
6: 我到过有一些非洲的有些国家，我们就进酒店，有个服务员就说：“呀，你问你 ，Where you come from？ 你哪来的？”我们一说是中国，你做什么的？一说我做体育的，人家很多我给印象马上反应，姚明。
7: 哇，这样子啊？
6: 这样，
7: 嗯，
6: 这就是说，姚明他用他自己的这种技术，他自己的形象，使得很多的人认识。
0: 2004年，在雅典举办的第28届奥运会上，姚明第一次被任命为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这不仅是一份巨大的荣耀，同时也象征着姚明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影响力。他一度已经成为了中国高度的代名词。这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姚明的实力和影响力。
2: 有了名气，势必就容易招人眼红。我们的海上邻居韩国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特别强的国家，别人有的，那我们也必须要有。看着姚明在 NBA 光芒四射，尤其他的出色表现是打碎了黄种人不能在 NBA 立足的言论，韩国也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姚明。2004年，一位来自韩国的小伙何胜镇在第二轮以17顺位被开拓者选中，成为了进入 NBA 的首位韩国人。他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韩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当时的韩国大小媒体都在吹嘘何胜镇将会成为比姚明更出色的亚洲球员，还封了韩版姚明和姚明克星的绰号给他。用一句中国的歇后语送给他们：上嘴皮贴天，下嘴皮贴地，好大一张嘴啊。第22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在中国哈尔滨举办，已经在 NBA 拼搏一年归来的姚明，凭借着出色的战斗力，带领了中国男篮闯入决赛，对阵韩国。被誉为韩国篮球第一人的何胜镇，也将在这场比赛中第一次直面姚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韩国有没有如愿以偿吧。
0: 这场比赛对两支队伍来说，不仅是冠军之争，更重要的是争夺雅典奥运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虽然中国队有姚明这颗闪亮的华人之光坐镇，但2年前中国队兵败釜山的愁云还未散去，而当时的韩国队势头强劲，投射极准，取得胜利并不轻松。
8: 20的这个中锋何胜镇的球给盖掉了。
0: 比赛开始还不到1分钟，姚明就给了何胜镇一记盖帽。随后姚明一个转身摸进内线，轻松完成暴扣的同时，还造成了何胜镇犯规，罚球命中又拿下1分。随后何胜镇好不容易捡到一个篮板球，面对空篮想要得分，但却被姚明一巴掌直接将球拍了下来。短短4分钟，让何胜镇意识到自己和姚明之间的差距可能隔了10个自己。最终中国男篮有惊无险，以106-96拿下了这一场雪耻登顶之战。而其中姚明功不可没，他以30分、15篮板、5盖帽、6助攻，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该届亚锦赛的 MVP， 啃下了韩国这块最硬的骨头，让韩国队成为中国男篮重回亚洲之巅的垫脚石。韩国的主教练田昌镇曾说过，如果把姚明给他们，韩国至少能进世界8强。姚明的伟大是通过时间和数据证明出来的。 从四次交手数据来看，和生镇场均1.3分、2.8篮板，投篮命中率是22.2%，罚球命中率是25%。姚明场均20.8分、8.0篮板，投篮命中率是53.7%，罚球命中率则是86.2%。和生镇虽然是韩国男篮第一人，但距离姚明依旧任重道远。姚明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一般，只要有他在，整个球队就能凝成一股劲。他坚定的信念、专业的技能，以及对于祖国的热爱，是每一位中国人所应该学习的精神。
2: 姚明身上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荣光。作为篮球巨星，他勤奋、低调又有实力，用自己的双手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男篮。从1994到2008，从黄金一代到姚明时代，虽然我们与欧美强队之间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在篮球理念、人才培养、体育文化、联赛模式等方面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男篮已经在多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和进步，一次次的比赛不断丰富着我们的比赛经验，学习对手的可敬之处，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积极探索篮球运动大众化的发展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参与到篮球运动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我想这才是体育文化应该有的样子，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篮球的未来势必会变得更加光明，重回黄金时代。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休息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的这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2: 嫂子嘛，带对了。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3: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4: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2: 四后坐，五转腰，6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1: 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这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2: 你自己都不会，
4: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4: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好， 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0: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5: 他打的太极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
4: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国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看。
0: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2: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1: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问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吗？

0: 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夏，所以华夏闻名。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1: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理、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2: 除了七弦，
3: 七和六，
2: 七和六，
4: 这些古琴啊，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0: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3: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0: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其方法的。
1: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世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0: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2: 外国人学的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的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1: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that culture out into the society around you, to the benefit of all.
1: Through the sila, we look for the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knees. Through the jaw,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elbows.
2: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拳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从拳法入门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身姿柔和而坚定，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拳势虚实相生，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是

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

0: 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像那个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
1: 嗯，
0: 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
1: 嗯，
0: 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啊，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嗯，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
1: 嗯，
0: 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的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
1: 嗯，
0: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
1: 嗯，
0: 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
1: 嗯，
0: 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嗯，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
1: 嗯，
0: 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行，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
1: 嗯，
0: 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
1: 嗯，
0: 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嗯，那现在经过了10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
1: 哦，
0: 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1: 嗯，
0: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1: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在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还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0: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来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 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嗯，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嗯，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 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五十多家，好，这五十多家俱乐部，他

0: 他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答集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青少年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上过，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 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

0: 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

0: 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1: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1: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它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那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1: 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

0: 这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1: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0: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2: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0: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0: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儒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儒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十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实

0: 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0: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2: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3: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0: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4: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透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拉拉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0: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1: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他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

0: 他没有手，然后他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0: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它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

0: 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肆认可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何雅琴。我从2003年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了，现在已经有20个年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然后就做了班主任，然后那时候和学生之间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也非常的信任我，热情地称呼我为琴姐。
1: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王明倩。其实我从小就是有着当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随着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也要能够去紧跟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紧跟我们产业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就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也能够更好的去培养学生。
2: 我叫娄静，来自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那么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一步一步地迈向他的成功，从一门课到一张证书到他的一个技能，那么通过这种持续的引导他来自主地完成学习，完成未来他所需要的这些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成功，其实我觉得是职业院校的老师最大的价值。
3: 因为我的名字叫曹帅，大家戏称嘛叫帅哥，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把学生培养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学生回来看你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我们的团队呢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有我们的二级学院院长，还有团队负责人和两位骨干教师，所有的成员呢都是双师型的教师。

0: 们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智能监测系统开发。整个这节课呢是总共是16课时，这16课时呢，我们是从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当中选取的企业真实项目啊，来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载体的。并且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学情分析，发现学生呢对实际工程的实施过程不是很了解嘛，那么我们就与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呢分析其工程的实施过程，按照工作流程分解为方案设计，然后硬件搭建、数据上云和平台应用开发4个任务。
1: 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并且通过技术超市平台明确了企业需求，企业要求交付时数据的稳定性达到98%以上，数据的采样频率达到1秒级，在安全性方面要求数据。

0: 加密传输。同学们，要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其中比较大的一起就是日本某汽车制造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此事再次为大数据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同学们，你们作为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工程师，要做工业数据安全的守护者，保障数据安全传输。从第一阶段大家的部署结果来看，大家对 QoS 的选型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是 QoS0，它采用的是最多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消息的发送，但是没有确认，所以使用它可能会丢失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oS1，它采用的是至少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比 QoS0多了确认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收到消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QoS2， QoS2 采用只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跟前两个 QoS 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它多了来回确认的这几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丢失也不重复，它的可靠性是最高的，而且但是它的速度略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三个 QoS 的区别。那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网络环境去进行选择。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接下来呢，请各组讨论优化部署方案，提高我们数据上云的性能。好，大家开始。好，大家讨论完成了吗？
1: 完成了。
0: 好，老师想请出一组代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优化方案，哪一组愿意？第四组第一个，我们有请第四组，大家欢迎。
2: 我们组在原来部署的时候选择的是 QoS2， 只考虑到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却忽略了实时性的重要。经过我们组的综合考虑呢，我们认为选择 QoS1 也比较合适。另外，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优化的时候还加入了 SSL TLS 安全协议，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0: 啊，好的，请坐。同学们，第四组同学考虑得很周到，他们不光考虑到了稳定性和实时性，还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确，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数据安全。好，接下来请各组根据你们的优化方案重新调整网关部署，将数据重新上传服务器。大家重新开始。好，我们可以各组同学可以投一下屏。好，同学们请看，这是大家优化过后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到各组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第二组同学，刚才数据有丢失，但是经过他们优化选择了 QoS1 之后，数据稳定，恭喜各组同学。最后我们请同学们打开评分系统，对第二阶段数据上云的优化情况进行互评打分。好，大家开始。我授课的环节呢，是本项目的任务三，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这个环节。那在授课过程中呢，就发现学生对于网关配置参数的理解和选型就存在一定困难，于是我们在课堂中就引入了共享工厂的虚拟产线，并且结合着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台和网关管理平台，可以帮助学生辅助学生验证不同的网关配置参数对数据上云的性能的影响，以此来帮助学生找到最佳的部署方案，就解决了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验证难的一个问题。
3: 在整门课程的持续改革当中，我们通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课程的这么一个生态， 我们就发现学生呢比以前更加就是课堂的参与率更高，并且呢对专业度专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也就更高。
4: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的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把培养学生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和数字素养呢放在首位。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借助了本项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无边界的学习平台，利用其中的一些虚拟产线、模拟产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学习空间，为学生呢提供了虚实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体验，从而呢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有趣。
3: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刀具。
3: 对的，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具。同学们可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刀具，它一旦发生磨损呢，就会导致我们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生产的齿轮呢精度降低，甚至报废，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磨损情况进行有效监测，从而来保证我们齿轮的加工精度，保证我们高铁的安全运行。这也是我们技术超市服务平台当中企业提出的明确需求。在之前呢，我们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进行了信息调研，哪组同学愿意结合产线与我们分享一下？举手。大家都很积极，就有请小钱同学，大家鼓掌欢迎。小钱同学呢，正在戴安全帽进入产线，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常识，同学们要谨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钱同学关于数控机床刀具系统的调研情况。
5: 该产线共有两台数控机床，一台是国产 VMC850 加工中心，另一台是历史车床。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刀具系统查看刀盘、换刀机械手。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机床的操作面板，点击维护按钮，选择参数设置，上下切换，即可查看机床的内部参数。
3: 好的，请回。对于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呢，我们要认识其实际结构，以便加装传感器来获取其外部的监测参数。同时呢，也要能够从 CNC 控制器呢来获取其内部参数。下面，我们在虚拟产线来设计刀具磨损的监测参数。这次轮到第三组投屏展示，请投屏。点击信息模型。同学们，可以看出，从这么多的监测指标当中，选择我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的确比较复杂吧。其实我国的高铁齿轮传动系统呢曾长期被国外垄断，是中车团队他们开展层层技术攻克层层技术难关，开展了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的研究，历经了10000多次实验，最终打造出了呢中国首款高铁齿轮传动系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下面就让我们面对挑战，大胆发挥创新思维，来攻克我们的设计难点。在选择参数的时候，同学们注意，我们可以查看其参数的详细说明，例如主轴扭矩。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轴扭矩呢，它与我们的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和加工精度呢是有明显关系的。下面呢，有请第三组同学选择你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针对刀具磨损，第三组同学选择了主轴负载、主轴转速、 X 轴功率、Z 轴功率。那么这四个参数能否满足刀具磨损的监测需求呢？我们通过故障模拟来验证一下。这是四个参数从刀具正常工作到磨损状态的一个变化趋势。同学们观察一下，看看这四个参数是否符合需求。
6: 老师，我发现当刀具磨损时发生故障时，它的主轴负载会增加， X 轴和 Z 轴

0: 功率会下降，所以说需要监测这三个参数。而主轴转速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不需要监测，应该改成主轴功率。
1: 好的，请在平台进行验证。
0: 好的，我们将主轴转速取消，添加主轴功率，保存参数，然后进行故障模拟。我们可以看到，当故障发生时，主轴功率会突然增大，所以说需要监测该参数。
1: 好的，非常正确，请回。同学们注意，刀具磨损呢，它会增大我们的切削力度，从而使振动加强。随着刀具磨损的加剧，温度会急剧上升，噪声增大，最终会产生断刀。所以我们不光要监测其相关的内部参数，主轴负载、主轴功率、Z 轴和 X 轴负载，我们还要监测其相关的外部振动、噪音和温声。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主轴不平衡的监测需求呢，来进行监测参数的设计。同学们，开始任务。我们学校呢，2021年开设了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而且呢是非常也是适应江苏省的一个制造业质改数转需求。那么在这个质改数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他们存在人就是质改数转人才短缺，并且呢由于我们这个质改数转的项目它前沿性比较强，跨界融合度比较高，对学生呢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能力要求较强。正好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是一个产教融合平台，可以有效地把我们现有的企业资源纳入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专业的这么一个发展建设当中，来培养我们就是能够解决企业质改数转一线问题的工程师。这个也就是对我们专业而言，它就提供了大量的岗位需求。
3: 那么在现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情况下，如何把这些专业进行转型升级，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网络专业可能就转向去像工业网络安全，我们的软件专业呢可能就转向工业互联网的 APP 应用，然后去转向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层去做一些智能算法的建模等工作。那么为了去提高老师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能力，我们将老师和企业去做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我们通过双岗互聘把我们的老师聘到企业去做企业的科技副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的项目来帮助老师提升他一线的技术研发能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老师他的技术技能的水平，从而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的技术技能水平。
1: 我们考虑专业的发展，主要是培养的人还是要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服务于企业经济。我们培养的人呢，是还是通过行企业调研，根据企业的需求呢，培养能够解决企业一线质改数转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培养这工程技术人员呢，同时我们也响应了国家的一些号召，要让学生养成这个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要培养其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4: 今年的作品呢，大家都是在围绕着国家标准的落地，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我们的专业简介、我们专业目录的要求的落地，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特别是呢，我们的围绕着专业的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一些设计，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 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

0: 比七十四，还有十二秒、十一秒，中国队快攻，再搏二进了。
1: 1994年8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国男子篮球队逆转西班牙队，历史性闯入世界前八。这是中国男篮首次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0: 1994年8月4日至8月14日，第12届男篮世锦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总共有16支球队参加了此届比赛。这届参赛队伍可谓是藏龙卧虎，美国队派出了由当时 NBA 最优秀的选手组成的梦之二队。好巧不巧，小组赛时中国男篮就格外幸运地被分到了对手实力最强的四王小组，分别对上了得分王奥斯卡·施纳特领军的南美冠军巴西队、天下无敌的美国梦二队以及在欧洲排名的第5名西班牙队。想要赢一场那简直是奢望，就更别提能以小组前2名的身份出现了。据说连当时的教练组都没有想过要赢球，但当时的中国男篮却打出了有史以来历史含金量最高的一届国际大赛。试想一下，要是能在西班牙、巴西、美国这三大豪强的夹击当中脱颖而出，争取到一个出线权，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畅快淋漓呢？而中国男篮做到了，逆袭战胜了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首次晋级世锦赛8强，这也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现在我们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哈密尔顿市的考普斯体育馆向您转播第12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中国男子篮球队同西班牙男子篮球队进行比赛的实况。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来讲都是事关重要的，由于这两个队在前2场比赛里面都是1胜1负，他们这场比赛谁胜谁就获得这个小组的第2名。
2: 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对阵西班牙。在首场与巴西队的比赛中，中国男篮的出色表现已经引起了对手的注意。西班牙队从开场就打出了十足的气势。上半时结束，西班牙队以46-31大比分领先。下半场风云突变，中国男篮火力全开，以半场盯人防守和篮下随时收缩的战术扰乱了对方的阵脚。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3分零23秒时，场上比分66-65，中国队领先1分。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的蒋兴权为了减轻队员们的巨大压力，将他们聚到了一旁喊话打气。

0: 1994年的多伦多世锦赛上，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蒋兴权在替补席上对着球员发表的这段经典讲话的背后，我们先要了解下当时的中国男篮所背负的压力。1994年是中国男篮第五次参加世锦赛，此前球队取得最好的战绩是1986年在西班牙举办的第10届世锦赛，当年在主帅钱程海的指挥下，先后战胜了波多黎各、科特迪瓦、古巴、希腊，获得了第9名，突破性的成绩。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男篮7战全部败北，创下了奥运最差成绩。而在1994年世锦赛开赛前一个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上，中国队更是以52-101惨败给巴西队。再加上小组赛又被分到了死亡之组，没人对这届比赛抱有什么希望了，没有人给队员任何压力。但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男篮没有了束缚，放开了手脚打球，最终逆转取胜。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男篮书写历史的这一荣耀时刻吧。
1: 距离前场比赛结束还1分045秒、43秒、42秒、41秒、40秒，现在是中国队在外围。哎呀，这比赛确实真是紧张。这是9号穆乃杰。
2: 最后一分钟，中国队与西班牙队你追我赶，比分差距仅在4分之内。所有球员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拼尽全力地争取每一个进球的机会，这也导致了双方犯规动作频发，全场局势紧张。最终，中国男子篮球队实现了逆转，战胜了实力相当强的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2名，首次进入了世界男子锦标赛的前8名。中国男篮以不可思议的表现拿下了一场难以置信的胜利，也让世界球迷看到了中国篮球的风采。
1: 这正像中国男子篮球代表团团长袁赛芳所说的，这是中国男子篮球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这对于发展我国的篮球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向中国男子篮球队表示衷心的祝贺。
0: 篮球是一项以手为中心的对抗性体育运动，相比足球来说，场地面积需求小，只要一个球和一个篮筐就可以简单的玩耍了，普及度高，深受大家尤其青少年的喜爱。学生时代谁没在篮球场上肆意挥洒过自己的汗水呢？不过这项风靡全球的运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2: 19世纪中叶，伴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美国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萨诸塞州位于美国东部海岸，入冬早且寒冷。1891年，为了弥补冬季寒冷，橄榄球、棒球等体育项目无法正常开展的不足，马萨诸塞州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的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设计了一项室内的游戏活动。他从当地儿童用球投向桃子筐的游戏中得到启发，编创了最早的篮球游戏。1892年，篮球运动从美国传入墨西哥，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发展。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篮球事业进一步得到了全面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篮球人口居世界之最，竞技水平也有了历史性突破。
0: 中国男篮的成名起源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张卫平、穆铁柱的时代，那一代的运动员没有如今这样良好的条件，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可以排除一切干扰，专注打球。而以胡卫东、

0: 董小斌、阿铁江、柳玉栋为代表的九四黄金一代，为中国男篮迎来了崛起。逆转西班牙取胜的经典一战，中国男篮更是凭借实力改变了世界对中国运动员的固有印象。他们作风顽强，技术一流，个个都是狠角色，实力加机遇铸造了九四黄金一代。而这一切荣耀的背后，绕不开一个名字，蒋兴权。
1: 蒋兴权，中国篮坛名宿，在中国篮球历史上是堪称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被称作是中国篮球活字典，深受人们爱戴和尊敬。三次执掌国家男篮的教鞭，长期制霸亚洲。从上世纪70年代执教辽宁男篮开始，蒋兴权就在训练中强调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刘玉栋、胡卫东、吴乃群、郑武等球员成长为连获全国冠军的黄金一代。蒋兴权执教能力强，眼光独到，有点像 NBA 总教练禅师菲尔杰克逊。他可以将一群性格迥异、实力超群的球员捏合到一块，一起为团队打拼贡献。这种能力不是什么人都有的，非常难得。执教期间曾多次率领球队获得佳绩，其中最辉煌的莫过于1994年的男篮世锦赛。蒋兴权率领着麾下黄金一代取得第8名的优异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80年代末开始，投入大、出成绩慢的篮球项目，因为各个省市奥运战略的制定而惨遭缩减，造成我国篮球成绩的滑坡。大家在反省之余，提出中国篮球必须坚持快、灵、准的技术风格，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方针。蒋兴权之于男篮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为中国队拿了多少个冠军，而是为中国篮球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和希望。在40余年的执教生涯中，蒋兴权为男篮培养挖掘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篮球苗子。除了九四黄金一代，他也带过王治郅、姚明、巴特尔等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2: 我们这一波人的，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提炼你自己运动生涯过程当中的一些成绩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都敢很自豪的填写啊，94年我们在多伦多历史性的进入了前八，当时跟蒋尔闹，他的那种管理、他的那种要求和他的付出分不开。
1: 2022年4月9日，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所在地天津青年会南开区东马路会所旧址内，一众高人齐聚一堂，中国篮球史上首次名人堂入堂仪式在此举行。年过八旬的功勋老帅蒋兴权入选成为9名举荐入堂成员之一。蒋兴权一生都在为中国篮球事业默默地奋斗，他的成功不仅是他自己的荣誉，同时也是中国篮球事业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3: 最后我再说一句，能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篮球人才比立功更重要。谢谢大家。
0: 我身后的图片是2022年篮球名人堂颁奖典礼上台下众位大咖的现场截图画面。台上蒋兴权指导发言，风趣幽默，把坐在下面的众位篮球大咖都乐开了花儿。其中就有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小巨人姚明。一提起中国篮球，相信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率先想到他的名字。姚明作为中国男篮历史上最优秀的内线球员之一，有着移动长城、明王等美誉，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篮球第一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1997年，

0: 第八届运动会，姚明一战成名。1998年，18岁的姚明入选国家队，开始在一系列比赛中崭露头角。1999年，他拿到了第一个亚洲锦标赛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平均每场10.5分、6个篮板、2.2次盖帽。2001年亚洲篮球锦标赛上，平均每场13.4分、10.1个篮板、2.8次盖帽，帮助中国国家队拿下冠军，
1: 拿了第一个亚洲冠军，亚洲青年锦标赛冠军。我认为98年是我最重要的。到了9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家队，参加了亚洲锦标赛，又拿了亚洲冠军。成年的比赛，我认为99年是我最重要的一年。到2000年，我参加奥运会，我每一年都是新的。参加奥运会够大了吧？我又是认为这，当时认为2000年又是我最重要的一年。所以我后来看下来，我认为我每一年都非常非常重要。我非常重视我每一年的训练，每一年的比赛，累堆积到现在，成为现在的我。
0: 面对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成绩，姚明想要从中国体育严格管理的现实世界中寻求更高的突破，去篮球的最高殿堂挑战和完善自己。美国时间2002年6月26日，姚明以状元秀的身份登陆 NBA。 初来乍到的日子总是分外艰难的。加入火箭队的首场比赛，姚明的统计数据为0分。 NBA 近乎野蛮的打球方式让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姚明很不适应，饱受外界的质疑。全明星前锋查尔斯·巴克利就曾在电视转播中公开嘲笑，如果姚明能在这个赛季得到19分，他将当众亲搭档肯尼的屁股。顶着舆论的压力，姚明没有任何回应，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拼命地练习球技。
2: 我觉得就是面临着很多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多的压力，无论是就是在做人方面，还是在打球方面。
0: 乔丹在采访中曾这样评价姚明：姚明在 NBA 打球非常的不容易。要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兴趣才打球，最多也就是背负着父母和朋友的期盼。但是姚明却不一样，他身上可能肩负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冀。姚明就迎来了他的逆袭之战。休斯顿火箭客场对战洛杉矶湖人，在仅有的2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姚明9投9中，罚球2罚全中，命中率100%，最终帮助火箭队取得了3个赛季以来对阵湖人的第一场胜利。而此时的姚明来到 NBA 还不足2个月。姚明的得分超过了19分，赛后第四天，巴克利愿赌服输，在电视节目中亲吻了一头脖子上挂着肯尼牌子的毛驴，履行了自己的赌约，成为全美的笑谈。姚明看到这些，腼腆地笑了笑，终于有了些释然。凭借自身优秀的篮球天赋及谦逊努力的个人魅力，姚明终于在 NBA 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火箭队效力的9年时间里，场均贡献19.3分、9.7个篮板，截止目前是中国球员在 NBA 获得的最高数据。
3: 我到过有一些非洲的有些国家，我们就进酒店，有的服务员就问你 ，Where you come from？ 你哪来的？我们是中国，你做什么的？你说我做体育的，人家很多我给。

0: 印了，马上反应，姚明。
1: 哇，这样子啊？
0: 这样。
1: 嗯，
0: 这就是说，姚明他用他自己的这种技术，他自己的形象，使得很多的人认识。
2: 2004年，在雅典举办的第28届奥运会上，姚明第一次被任命为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这不仅是一份巨大的荣耀，同时也象征着姚明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影响力。他一度已经成为了中国高度的代名词。这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姚明的实力和影响力。
3: 有了名气，势必就容易招人眼红。我们的海上邻居韩国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特别强的国家，别人有的，那我们也必须要有。看着姚明在 NBA 光芒四射，尤其他的出色表现是打碎了黄种人不能在 NBA 立足的言论，韩国也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姚明。2004年，一位来自韩国的小伙何晟镇在第二轮以17顺位被开拓者选中，成为了进入 NBA 的首位韩国人。他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韩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当时的韩国大小媒体都在吹嘘何晟镇将会成为比姚明更出色的亚洲球员，还封了韩版姚明和姚明克星的绰号给他。用一句中国的歇后语送给他们：上嘴皮贴天，下嘴皮贴地，好大一张嘴啊。第22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在中国哈尔滨举办，已经在 NBA 拼搏一年归来的姚明，凭借着出色的战斗力，带领了中国男篮闯入决赛，对阵韩国。被誉为韩国篮球第一人的何晟镇，也将在这场比赛中第一次直面姚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韩国有没有如愿以偿吧。
2: 这场比赛对两支队伍来说，不仅是冠军之争，更重要的是争夺雅典奥运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虽然中国队有姚明这颗闪亮的华人之光坐镇，但两年前中国队兵败釜山的愁云还未散去，而当时的韩国队势头强劲，投射极准，取得胜利并不轻松。
4: 20的这个中锋何晟镇的球给盖掉。
2: 比赛开始还不到1分钟，姚明就给了何晟镇一记盖帽。随后姚明一个转身摸进内线，轻松完成暴扣的同时，还造成了何晟镇犯规，罚球命中又拿下1分。随后何晟镇好不容易捡到一个篮板球，面对空篮想要得分，但却被姚明一巴掌直接将球拍了下来。短短4分钟，让何晟镇意识到自己和姚明之间的差距可能隔了10个自己。最终中国男篮有惊无险，以106-96拿下了这一场雪耻登顶之战。而其中姚明功不可没，他以30分15篮板5盖帽6助攻，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该届亚锦赛的 MVP， 啃下了韩国这块最硬的骨头，让韩国队成为中国男篮重回亚洲之巅的垫脚石。韩国的主教练田昌镇曾说过，如果把姚明给他们，韩国至少能进世界8强。姚明的伟大是通过时间和数据证明出来的。从4次交手数据来看，何晟镇场均1.3分、2.8篮板，投篮命中率是22.2%，罚球命中率是25%。姚明场均20.8分、8.0篮板，投篮命中率是53.7%，罚球命中率则是86.2%。何晟镇虽然是韩国男篮第一人，但距离姚明依旧任重道远。姚明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一般，只要有他在，整个球队就能拧成一股劲。他坚定的信念、专业的技能，以及对于祖国的热爱，是每一位中国人所应该学习的精神。
3: 姚明身上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荣光。作为篮球巨星，他勤奋、低调又有实力，用自己的双手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男篮。

从1994到2008，从黄金一代到姚明时代，虽然我们与欧美强队之间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在篮球理念、人才培养、体育文化、联赛模式等方面。

0: 应该有的样子。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篮球的未来势必会变得更加光明，重回黄金时代。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

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3: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

0: 艺、文娱、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技艺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技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

0: 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1: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律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0: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3: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3: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4: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

0: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坊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他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

0: 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2: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3: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4: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生意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5: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6: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7: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8: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9: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

0: 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1: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2: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3: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4: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5: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4: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

0: 越优势地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 淘汰同质化的低校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

0: 零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嗯，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新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

0: 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8: 欢迎欢迎。
7: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注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9: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这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9: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

0: 用得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

0: 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一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嗯，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嗯，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3: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4: 两手抓哈。
0: 嗯，对。
4: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3: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4: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5: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洋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洋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

0: 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四金四银两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六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2: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4: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一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5: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

0: 这个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孝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10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2: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2: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紧接着的话

0: 啊，我们联合的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啊，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
1: 嗯，
0: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
1: 嗯，
0: 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嗯，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
1: 嗯，
0: 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嗯，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
1: 嗯，
0: 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
1: 嗯，
0: 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
1: 嗯，
0: 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嗯，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
1: 哦，
0: 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1: 嗯，
0: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1: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1: 嗯，
2: 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1: 嗯，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它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2: 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它的比如说反应能力，它的注意力能力，它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它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
1: 嗯，
2: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
1: 嗯，
2: 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2天。

0: 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能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

0: 们要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0: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大概有10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模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

0: 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来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薪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啊，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那孩子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是什么？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

0: 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 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

0: 当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

0: 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1: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

0: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0: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是与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

0: 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

0: 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

0: 就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

0: 办校级教学比赛三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 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

0: 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洞，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哎呀，谢谢毛毛，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
9: 呀，
1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0: 手机的，去下。
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2: 爸，
11: 哎，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喂，哎呀，弄水，你搞来了呀？
13: 妈妈，
14: 你爸来了。
4: 大家好呀！
15: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0: 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76比74，还有12秒11秒，中国队快攻，赛博尔进了。
1: 1994年8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国男子篮球队逆转西班牙队，历史性闯入世界前八。这是中国男篮首次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0: 1994年8月4日至8月14日，第12届男篮世锦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总共有16支球队参加了此届比赛。这届参赛队伍可谓是藏龙卧虎，美国队派出了由当时 NBA 最优秀的选手组成的梦之二队。好巧不巧，小组赛时中国男篮就格外幸运地被分到了对手实力最强的死亡小组，分别对上了得分王奥斯卡施纳特领军的南美冠军巴西队、天下无敌的美国梦二队以及在欧洲排名的第五名西班牙队。想要赢一场那简直是奢望，就更别提能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出现了。据说连当时的教练组都没有想过要赢球，但当时的中国男篮却打出了有史以来历史含金量最高的一届国际大赛。试想一下，要是能在西班牙、巴西、美国这三大豪强的夹击当中脱颖而出，争取到一个出线权，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畅快淋漓呢？而中国男篮做到了，逆袭战胜了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首次晋级世锦赛八强，这也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现在我们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哈密尔顿市的考普斯体育馆向您转播第12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中国男子篮球队同西班牙男子篮球队进行比赛的实况。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来讲都是事关重要的，由于这两个队在前两场比赛里面都是一胜一负，他们这场比赛谁胜谁就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二名。
2: 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对阵西班牙。在首场与巴西队的比赛中，中国男篮的出色表现已经引起了对手的注意。西班牙队从开场就打出了十足的气势。上半时结束，西班牙队以46-31大比分领先。下半场风云突变，中国男篮火力全开，以半场盯人防守和篮下随时收缩的战术扰乱了对方的阵脚。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3分零23秒时，场上比分66-65，中国队领先一分。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的蒋兴权为了减轻队员们的巨大压力，将他们聚到了一旁喊话打气。
3: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们是男子大丈夫敢敲这个蛋子，输了没关系嘛，看比赛上面是你输那么多，你下面是帮排第一样子的，哎，不要有负担，你赶紧给我试一点就投了，看比赛啊，立功算你们的，快防上打快。
0: 1994年的多伦多世锦赛上，时任中国男篮主教练蒋兴权在替补席上对着球员发表的这段经典讲话的背后，我们先要了解下当时的中国男篮所背负的压力。1994年是中国男篮第五次参加世锦赛，此前球队取得最好的战绩是1986年在西班牙举办的第10届世锦赛，当年在主帅钱程海的指挥下，先后战胜了波多黎各、科特迪瓦、古巴、希腊，获得了第9名，突破性的成绩。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男篮7战全部败北，创下了奥运最差成绩。而在1994年世锦赛开赛前一个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上，中国队更是以52-101惨败给巴西队。再加上小组赛又被分到了死亡之组，没人对这届比赛抱有什么希望了，没有人给队员任何压力。但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男篮没有了束缚，放开了手脚打球，最终逆转取胜。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男篮书写历史的这一荣耀时刻吧。
1: 距离前场比赛结束还1分零45秒、43秒、42秒、41秒、40秒，现在是中国队在外围。哎呀，这比赛确实真是紧张。这是9号
2: 最后一分钟，中国队与西班牙队你追我赶，

0: 分差距仅在四分之内。所有球员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拼尽全力地争取每一个进球的机会，这也导致了双方犯规动作频发，全场局势紧张。最终，中国男子篮球队实现了逆转，战胜了实力相当强的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二名，首次进入了世界男子锦标赛的前八名。中国男篮以不可思议的表现拿下了一场难以置信的胜利，也让世界球迷看到了中国篮球的风采。
1: 这正像中国男子篮球代表团团长袁赛芳所说的，这是中国男子篮球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这对于发展我国的篮球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向中国男子篮球队表示衷心的祝贺。
2: 篮球是一项以手为中心的对抗性体育运动，相比足球来说，场地面积需求小，只要一个球和一个篮筐就可以简单的玩耍了，普及度高，深受大家尤其青少年的喜爱。学生时代谁没在篮球场上肆意挥洒过自己的汗水呢？不过这项风靡全球的运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0: 19世纪中叶，伴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美国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萨诸塞州位于美国东部海岸，入冬早且寒冷。1891年，为了弥补冬季寒冷，橄榄球、棒球等体育项目无法正常开展的不足，马萨诸塞州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的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设计了一项室内的游戏活动。他从当地儿童用球投向桃子筐的游戏中得到启发，编创了最早的篮球游戏。1892年，篮球运动从美国传入墨西哥，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发展。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篮球事业进一步得到了全面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篮球人口居世界之最，竞技水平也有了历史性突破。
2: 中国男篮的成名起源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张卫平、穆铁柱的时代，那一代的运动员没有如今这样良好的条件，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可以排除一切干扰，专注打球。而以胡卫东、巩晓彬、阿铁江、刘玉栋为代表的94黄金一代，为中国男篮迎来了崛起，逆转西班牙取胜的经典一战，中国男篮更是凭借实力改变了世界对中国运动员的固有印象。他们作风顽强，技术一流，个个都是狠角色，实力加机遇铸造了94黄金一代。而这一切荣耀的背后，绕不开一个名字，蒋兴权。
0: 蒋兴权，中国篮坛名宿，在中国篮球历史上是堪称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被称作是中国篮球活字典，深受人们爱戴和尊敬。3次执掌国家男篮的教鞭，长期制霸亚洲。从上世纪70年代执教辽宁男篮开始，蒋兴权就在训练中强调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刘玉栋、胡卫东、吴乃群、郑武等球员成长为连获全国冠军的黄金一代。蒋兴权执教能力强，眼光独到，有点像 NBA 总教练禅师菲尔杰克逊。他可以将一群性格迥异、实力超群的球员捏合到一块，一起为团队打拼贡献。这种能力不是什么人都有的，非常难得。执教期间曾多次率领球队获得佳绩，其中最辉煌的莫过于1994年的男篮世锦赛。蒋兴权率领着麾下黄金

0: 取得第八名的优异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80年代末开始，投入大、出成绩慢的篮球项目，因为各个省市奥运战略的制定而惨遭缩减，造成我国篮球成绩的滑坡。大家在反省之余，提出中国篮球必须坚持快、灵、准的技术风格，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方针。蒋兴权之于男篮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为中国队拿了多少个冠军，而是为中国篮球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和希望。在40余年的执教生涯中，蒋兴权为男篮培养挖掘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篮球苗子。除了94黄金一代，他也带过王治郅、姚明、巴特尔等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1: 我们这一波人呢，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提炼你自己运动生涯过程当中的一些成绩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都敢很自豪地填写94年我们在多伦多历史性的进入了前八，当时跟蒋尔等他的那种管理、他的那种要求和他的付出分不开。
0: 2022年4月9日，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所在地天津青年会南开区东马路会所旧址内，一众高人齐聚一堂，中国篮球史上首次名人堂入堂仪式再次举行。年过八旬的功勋老帅蒋兴权入选成为9名举荐入堂成员之一。蒋兴权一生都在为中国篮球事业默默地奋斗，他的成功不仅是他自己的荣誉，同时也是中国篮球事业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2: 最后我再说一句，能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篮球人才比立功更重要。谢谢大家。
3: 我身后的图片是2022年篮球名人堂颁奖典礼上台下众位大咖的现场截图画面。台上蒋兴权指导发言，风趣幽默，把坐在下面的众位篮球大咖都乐开了花儿。其中就有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小巨人姚明。一提起中国篮球，相信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率先想到他的名字。姚明作为中国男篮历史上最优秀的内线球员之一，有着移动长城、冥王等美誉，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篮球第一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1997年，全国第八届运动会，姚明一战成名。1998年，18岁的姚明入选国家队，开始在一系列比赛中崭露头角。1999年，他拿到了第一个亚洲锦标赛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平均每场10.5分、6个篮板、2.2次盖帽。2001年亚洲篮球锦标赛上，平均每场13.4分、10.1个篮板、2.8次盖帽，帮助中国国家队拿下冠军，
4: 拿了第一个亚洲冠军，亚洲青年锦标赛冠军。我认为98年是我最重要的。到了9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家队，参加了亚洲锦标赛，又拿了个亚洲冠军。全年的比赛，我认为99年是我最重要的一年。到2000年，我参加奥运会，我每一年都是新的。参加奥运会够大了吧？我又是认为这，当时认为2000年又是我最重要的一年。所以我后来看起来，我认为我每一年都非常非常重要。我非常重视我每一年的训练，每一年的比赛，堆积到现在，成为现在的我。
0: 面对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成绩，姚明想要从中国体育严格管理的现实世界中寻求更高的突破，去篮球的最高殿堂挑战和完善自己。美国时间2002年6月26日，姚明以状元秀的身份登陆 NBA。 初来乍到的日子总是分外艰难的，加入火箭

首场比赛，姚明的统计数据为零分。NBA 近乎野蛮的打球方式让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姚明很不适应，饱受外界的质疑。全明星前锋查尔斯巴克

0: 我觉得就是面临着很多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多的压力，无论是就是在做人方面还是在打球方面。
1: 乔丹在采访中曾这样评价姚明，姚明在 NBA 打球非常的不容易，要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兴趣才打球，最多也就是背负着父母和朋友的期盼，但是姚明却不一样，他身上可能肩负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冀。很快姚明就迎来了他的逆袭之战，休斯顿火箭客场对战洛杉矶湖人，在仅有的2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姚明9投9中，罚球2罚全中，命中率100%，最终帮助火箭队取得了3个赛季以来对阵湖人的第一场胜利。而此时的姚明来到 NBA 还不足2个月。姚明的得分超过了19分，赛后第4天，巴克利愿赌服输，在电视节目中亲吻了一头脖子上挂着肯尼牌子的毛驴，履行了自己的赌约，成为全美的笑谈。姚明看到这些，腼腆地笑了笑，终于有了些释然。凭借自身优秀的篮球天赋及谦逊努力的个人魅力，姚明终于在 NBA 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火箭队效力的9年时间里，场均贡献19.3分、9.7个篮板，截止目前是中国球员在 NBA 获得的最高数据。
2: 我到过有一些非洲的有些国家，我们就进酒店，有的服务员就问：“呀，你问你 ，Where you come from？ 你哪来的？”我们就是中国，你做什么的？就说我做体育的。人家很多，我给你马上反应，姚明。
3: 哇，这样子。
2: 这样。
3: 嗯。
2: 这就是说，姚明他用他自己的这种技术，他自己的形象，使得很多的人认识。
1: 2004年，在雅典举办的第28届奥运会上，姚明第一次被任命为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这不仅是一份巨大的荣耀，同时也象征着姚明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影响力。他一度已经成为了中国高度的代名词。这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姚明的实力和影响力。
4: 有了名气，势必就容易招人眼红。我们的海上邻居韩国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特别强的国家，别人有的，那我们也必须要有。看着姚明在 NBA 光芒四射，尤其他的出色表现是打碎了黄种人不能在 NBA 立足的言论，韩国也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姚明。2004年，一位来自韩国的小伙何胜镇在第二轮以17顺位被开拓者选中，成为了进入 NBA 的首位韩国人。他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韩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当时的韩国大小媒体都在吹嘘何胜镇将会成为比姚明更出色的亚洲球员，还封了韩版姚明和姚明克星的绰号给他，用一句中国的歇后语送给他们：上嘴皮贴天，下嘴皮贴地，好大一张嘴啊。第22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在中国哈尔滨举办，已经在 NBA 拼搏一年归来的姚明，凭借着出色的战斗力，带领了中国男篮闯入决赛，对阵韩国。被誉为韩国篮球第一人的何胜镇，也将在这场比赛中第一次直面姚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韩国有没有如愿以偿吧。
1: 这场比赛对两支队伍来说，不仅是冠军之争，更重要的是争夺雅典奥运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虽然中国队有姚明这颗闪亮的华人之光坐镇，但2年前中国队兵败釜山的愁云还未散去，而当时的韩国队势头强劲，投射极准，取得胜利并不轻松。

0: 球给盖掉。
1: 比赛开始还不到一分钟，姚明就给了何生镇一记盖帽。随后姚明一个转身摸进内线，轻松完成暴扣的同时，还造成了何生镇犯规，罚球命中又拿下一分。随后何生镇好不容易捡到一个篮板球，面对空篮想要得分，但却被姚明一巴掌直接将球拍了下来。短短四分钟，让何生镇意识到自己和姚明之间的差距可能隔了十个自己。最终中国男篮有惊无险，以106-96拿下了这一场雪耻登顶之战。而其中姚明功不可没，他以30分15篮板5盖帽6助攻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该届亚锦赛的 MVP， 啃下了韩国这块最硬的骨头，让韩国队成为中国男篮重回亚洲之巅的垫脚石。韩国的主教练田昌镇曾说过，如果把姚明给他们，韩国至少能进世界八强。姚明的伟大是通过时间和数据证明出来的。从四次交手数据来看，何生镇场均1.3分2.8篮板，投篮命中率是22.2%，罚球命中率是25%。姚明场均20.8分8.0篮板，投篮命中率是53.7%，罚球命中率则是86.2%。何生镇虽然是韩国男篮第一人，但距离姚明依旧任重道远。姚明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一般，只要有他在，整个球队就能拧成一股劲。他坚定的信念、专业的技能，以及对于祖国的热爱，是每一位中国人所应该学习的精神。
2: 姚明身上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荣光。作为篮球巨星，他勤奋、低调又有实力，用自己的双手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让全世界认识了中国男篮。从1994到2008，从黄金一代到姚明时代，虽然我们与欧美强队之间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在篮球理念、人才培养、体育文化、联赛模式等方面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男篮已经在多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和进步。一次次的比赛不断丰富着我们的比赛经验，学习对手的可敬之处，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积极探索篮球运动大众化的发展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参与到篮球运动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我想这才是体育文化应该有的样子。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篮球的未来势必会变得更加光明，重回黄金时代。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

0: 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3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

0: 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1: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0: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 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0: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1: 金湛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湛园、金湛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日，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

0: 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了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

0: 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

0: 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6: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杨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

0: 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

0: 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

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颗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言为。

0: 心声，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唐山市古冶区实验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小学版五禽戏的课程展示，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赛道，金牌体育课。本节课我们将学习中国传统健身方法华佗五禽戏之小学版五禽戏。首先呢，老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五禽戏。五禽戏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来锻炼自己的身体，根据我们少年儿童的身体发育特点，创编了一套适合小学生练习的五禽戏。从字面来看，我们知道五禽戏一定和五种动物相联系。首先五禽戏是中国传统健身方法，现在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学习五禽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民族传统的热爱，还可以强身健体。同时五禽戏不受场地的限制，同学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练起来。那么老师想问一下，这五种动物都是什么呢？好，王章陈炫你来说一下。
1: 五禽戏中五种动物分别是虎、鹿、

0: 鸟熊猿。
1: 真棒，完全正确。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五行系的前两系，虎系和鹿系。好，同学们先和老师一起做简单的吐鲁操练习，头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肩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换，弓步压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活动一下膝关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五六七。同学们，我们身体活动好了，下面来学习虎系和鹿系的基本手型。我们先来学习虎系。虎系的手型是老虎的爪子虎爪，看老师的手，五指张开，虎口撑圆，第一二指关节弯曲内扣。鹿系的手型是小鹿最独特的地方，鹿角。鹿角，拇指伸直外张，食指小指伸直，中指无名指弯曲内扣。介绍完我们的基本手型，我们接下来学习虎系和鹿系。首先是预备式，左脚向左开立，与肩同宽，两臂前摆上托至与胸部同高，屈肘内翻下按至腹部，垂于体侧，目视前方。上托时要吸气，下按时要呼气，跟着老师的口令我们一起做一遍。左脚向左开立，两臂前摆上托，屈肘内翻下按，垂于体侧，目视前方。接下来我们学习虎系。虎系又包括虎身和虎跃。第一是虎身，一二的时候两手成虎爪置于腹前，三两手置于肩上方，转掌心向上，四两臂上举，虎口相对，目视双手，五六的时候打开与肩同高，同时转头，目视左手，掌心向外，七八还原至体侧。第二个八拍，五六的时候头看向我们的右手，其他节拍没有变化。好，同学们跟老师的口令一起做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二是虎跃，首先两手成虎爪收于腰间，一的时候重心右移，提左腿，二落左脚，右掌前推，三提右腿，收右掌，四落右脚，左掌前推，五右掌前推与左掌同高，六下按置于体前，七的时候是原地纵跳，两臂上举，七八还原。第二个八拍，重心左移，提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下面同学们跟老师的口令一起来做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做虎跃这个动作的时候总做不好，改进的方法就是经常练习，并且

0: 也保持手脚协调。
1: 接下来我们学习路系，路系又包括路探和路转。第一是路探，一二的时候重心右移，左脚内收成左丁步，两手成鹿角，经体侧上挤后落于头部两侧。三四的时候左脚向左迈出一步，成左弓步，身体也要跟过来，身体左倾45度，两手伸向我们身体的方向左上方，我们掌心是向前的，看向左上方。五六收回，变成一二的姿势。七打开，八还原。第二个八拍，重心左移，右脚内收成左丁步，两臂上举落于头部两侧。三四看向我们的右上方。五六七

0: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我今天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在做路戏的时候有一个钉子步，我做不好这个钉子步，但是后来我又仔细看了看老师给的示范，然后我就会做了。
0: 第二是路转，一二的时候重心右移，提左腿，两手成鹿角经，体前上举，目视前方。三四的时候左脚向左上方迈出，成左弓步，脚尖外展，两手落于头部两侧，身体前倾左转，目视左后方。五六的时候收左脚成前点地，同时两臂上举，目视前上方。七八，两臂经体前还原至体侧，目视前方。第二个八拍，重心左移，提右腿，两臂上举，三四，看向我们的右后方，五六七八。接下来同学们跟老师的口令做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完整的做一遍虎戏和鹿戏。第一是虎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是虎跃，一

0: 五、六、七、八，陆系，第一是陆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是陆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今天老师讲的非常有趣，我已经可以熟练的掌握五禽戏的动作要领了。
0: 下面进入到我们同学们最喜欢的游戏环节。游戏规则是，老师讲一段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我们今天所学的虎戏和鹿戏里面的各两。

0: 边听故事边快速做出相应的动作。森林里住着一只老虎，一天它睡醒后伸伸懒腰，便出去寻找食物。同学们，老虎伸伸懒腰是什么动作呢？对，是虎伸。好，咱们一起把虎伸做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时，一只小鹿正在低头吃草，老虎便追了上去。小鹿察觉到了危险，回头一看，快速逃跑。小鹿回头一看是什么动作呢？是鹿转。我们一起把鹿转做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老虎见状，猛地扑了上去。同学们，这时老虎做的是什么动作呢？对，是虎跃。我们一起来做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时，小鹿左顾右盼，更改了路线。同学们，小鹿做的是什么动作？对，是鹿探。我们一起来做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时，我们的小鹿消失在了丛林，老虎扑了个空，机智的小鹿逃过一劫。
1: 这节课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游戏环节，老师把动作融入到故事里，非常有意思。
0: 游戏环节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加入了情景教学，可以寓教于乐。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入到放松环节。首先，同学们和老师做颈部拉伸，头歪向一侧，另一侧有拉伸感即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着我们拉伸肩膀，手臂伸向一侧，另一只手扣住向后伸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着拉伸我们的大腿前侧，这个动作呢也可以叫超人不会飞，一条腿向后弯曲，同侧手扣住我们的脚踝，贴紧我们的臀部。为了保持我们的身体平衡，另一只手上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放松结束。本节课呢，可以说是同学们首次接触五禽戏，大家练习的非常认真，掌握的也非常好。希望同学们在课下能不断练习，不断提高，强健自己的体魄。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通过老师讲解的五禽戏，我了解了古人健身的功法，我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
0: 本节课我们学的是小学版五禽戏，五禽戏作为我国传统健身方法，不仅仅小学生可以练习，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陪您的孩子一起练起来。
3: 本节课以故事的形式，利用学生对动物的喜爱，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五禽戏作为我国传统养生文化之精髓，同时也是一种易于习练的体育项目。通过五禽戏的练习，人体的经络、穴道、脏器及肌肉群都能够得以调节。五禽戏对同学们的耐力、柔韧性、平衡性及协调性也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与普及五禽戏，是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极具可行性与价值。五禽戏是中国传统导引养生的一个重要功法。东汉著名的神医华佗在前人导引术与自己的中医理论基础上整理编创了五禽戏。据记载，华佗坚持每日练习五禽戏，以强健体格。

书《华佗传》中提到，华佗晓养生之术，年且百岁，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或许该传记的记载有些夸张的意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禽戏这一健身功法传世至今的强大效用与深远影响。五禽戏的名字由来可谓生动传神，它正是以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

0: 是一外，但为内在的一神所系。在外形动作上，虎系威猛，仿虎之扑动前肢；鹿系安舒，仿鹿之伸转头足；熊系沉稳，仿熊之俯倒站立；猿系灵巧，仿猿之脚尖纵跃；鸟系清洁，仿鸟之展翅飞翔。在身形动作之外，该功法力求蕴含五禽的神韵，意气相随，内外合一，令雄韵。外形动作为两手在心息相依的要求。近年来，五禽戏逐步走进校园，进入了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健身教材，成为一项青少年强身健体的独特运动项目。校园五禽戏的编创，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群体为习练对象，针对性地把握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发育规律。一方面，它以丰富的内容、趣味、易学的特点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喜爱；另一方面，它也有效地提高了青少年和儿童的身心素质和传统文化素养。五禽戏发展至今，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各有不同。在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上，五禽戏也不断获得更好的继承保障与发展空间。2006年，华佗五禽戏被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2011年，五禽戏又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学们，现在大家是否对五禽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学习五禽戏来感受这项传统健身功法的独特功效与文化魅力，以生灵之形现人体之美。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

0: 2020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 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 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
1: 应有的担当和职责，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 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 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 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 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 将它实体化地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 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3: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4: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 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

0: 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 天开金兰园，金兰金开。

0: 需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2: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3: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4: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3: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

0: 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

0: 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1: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0: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
2: 的。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

0: 4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

0: 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史天林，中国内蒙。Blue Corner Kazakhstan Madiyar Vashultanov。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92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第一回合，这两个运动员开始面对面的找自己的距离，前手进行试探。这个蓝脚运动员，这个前手出得非常规范，刚才后手打到这个红脚运动员有一点。从这个报价基本功，这个蓝脚运动员要好于红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现在运用这个前手打完，对方打完以后进行反

0: 而且是击头击腹上下结合，这个篮球运动员运用前手和后手的这个进攻控制距离，不让红脚到达这个女校区。裁判终止比赛，对红脚运动员开场予以告诫。教队员把篮球队员逼在身边，连续进攻非常犀利。现在这个红脚队员明显增加了向前进攻的这种欲望，出拳也比较多，刚才比较被动，现在是两个现在针锋相对的，而且这个红脚运动员也上了至少有两个点。刚才一个迎击前摆，打到这个篮脚运动员。后手的迎击达到这个篮球运动员上一点。离第一回合进攻还有10秒，双方进攻都比较犀利。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选手也都展现出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前手拳规范有力，后手拳精准命中。内蒙古选手史天林则采用灵活的战术，前手虚晃后立即反击，上下结合攻击头部和腹部，表现也十分不错，以3-2的微弱优势领先。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一开始两个人还是比较谨慎，前手这个打的比较多啊，红脚刚才一个这个后勾打的是不错的。这个篮脚运动员啊，前手打的不错，但是他连击拳少，比较干，所以这个红脚呢是伺机，刚才有一个上勾拳击到有效部位得一点。这个红脚运动员主要是现在打防守反击这个对方出完以后他进行反击，而且效果不错，刚才一个后手击中篮脚。篮脚运动员运用前手一二对这个红脚运动员进行这个攻击，但是点不是很清晰。这个因为红脚运动员用闪躲、双手抱臂阻挡等等，这个包括脚步的移动、控制距离，所以这个篮脚得点不是很清晰。这个红脚运用防守反击，刚才又有效得到一点后手迎击，打得不错。这个篮脚运动员想到中间距离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击打，但是这个红脚运动员防守运用阻挡、向前挤压去化解这个篮脚运动员这个中近距离的这个打法而且伺机进行这个反击，特别好。

0: 后手的迎击，今天这个不管第一回合刚啊、现在又是一点，是打的是不错，比较准确。裁判员这个对篮球运动员击打过低进行告诫。这一节比赛还有十秒啊，两个运动员在这十秒当中进行非常进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当中，史天凌改变了战术，主打防守反击。他在对方出拳的间隙精准反击，后手迎击，多次有效得分。哈萨克斯坦选手虽然加强了进攻，但在史天凌灵活的闪躲和严密的防守面前，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本回合中，史天凌以4-1继续扩大优势。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这个篮脚运动员还是按照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技术打法中规中矩，前手轻轻击打以后接个后手，但是连击拳比较少。进攻的节奏，这个现在开始增加了他的接肘出拳次数，因为他这个比分落后，估计这个第二节休息时候教练告诉他，应该这个比分是落后，要增加这个你的进攻出拳次数，明显比前两回合这个出拳提高。刚才一个前手打得不错，打到空脚，这很清晰的一点。对，两个人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篮脚增加了这个进攻，篮脚空脚这个等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片段里面，这个篮脚是占优势的。看现在这个篮脚不是两拳了，是三拳四拳组合拳，而且是连续的向前进攻。刚才红脚进行了反击，这个有一个清晰的很清晰的点。最后一回合，这个两个运动员前两回合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明显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脚步移动放缓。这个篮脚进攻完了以后，红脚现在开始反击这个空脚击打这个篮脚后脑，裁判刚刚予以告诫。空脚低头过低，裁判予以告诫。刚才这个空脚反击，刚才一个前摆，后面接了个后摆都有效击中。教练底下看的喊的呢，空脚动一动，把距离控制好，不要打对攻，因为肯定是点是可能获胜的但是篮脚是积极进攻，想把劣势完，通过自己的进攻把这个
2: 比赛结束，
0: 全场比赛结束。
2: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多数获胜，
0: 最后这个4-1，中国代表队的史天凌取得比赛的这个胜利我们表示祝贺。
1: 背水一战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在最后一回合明显的也增加了出拳的频率，连续打出了组合拳的进攻，但史天凌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冷静，在最后的阶段打出漂亮的前摆拳和后手拳，让我们恭喜史天凌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中外对。

0: 学也让我们看到了史天林出色的战术执行能力。他从第一回合的试探，到第二回合的防守反击，再到第三回合的稳扎稳打，展现了一个成熟拳手的比赛智慧。说到拳击的国际交流，我有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据说啊，是古巴的国家拳击队来到我国新疆进行集训的时候，教练组中有位何塞教练是个中国通。不过啊，他最先精通的不是拳击术语，而是美食词汇。据当时参与集训的队员回忆说，何塞教练对于新疆的手抓饭那是情有独钟，每次在用餐时，他都会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米饭好吃"。久而久之啊，这变成了他的标志性口头禅。有一次，队员在练习组合拳的时候，本该用中文数一二三，结果呀，打到兴头上。脱口而出的竟然是"一二米饭"，这个可爱的口误让全场笑成了一片，连一向严肃的何塞教练也都忍俊不禁。这些轻松的小插曲，恰恰也体现了体育交流最为动人的一面。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在朝夕相处中，自然形成了默契与情谊。这次集训不仅提升了队员的技术水平，更促进了中古文化的深入交流。也是新时代新疆对外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从拳击台上中外选手的技艺切磋，到田径场上运动员们的奋力一跃，体育始终是连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桥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拳击绳圈内的激烈对抗，转向三级跳远赛道上那充满韵律的三步飞跃，感受另一种形态的力量之美。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的这出场人员的这个名单。在今天的这种天气呢突然变化的这个情况下，运动员如何能够尽快的调整、尽快的适应？这是来自山东青岛的选手马英龙。这是马英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试跳。我从他的这个踏线的情况来看呢，马英龙的这个踏线呢，应该来说非常的这个精准。他第一跳是16.49米。现在来看看来自江苏南京的选手徐鹤彤。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呢，现在镜头先转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你看，从助跑到踏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跳成绩会很不理想，甚至由于这个起跳的这个犯规，所以徐鹤彤在这个腾空之后呢，已经是放弃了自己的这第一次试跳。来自玉溪的选手陈耀南，从助跑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速度没有提起来，而且呢，在这个最后踏板之前步点有所调整，这样的话也影响到他的这个成绩，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起跳已经是犯规了，所以他这第一跳也是没有成绩的。来自天津西青区的1339号选手杨明凯。那么首先来讲呢，在助跑前先要调整好这个步点，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以最佳的速度在踏上这个跳板的时候呢，达到一个身体的最佳的前冲状态。在这边又是稍微再调整步点，而且呢，在起跳就是脚上踏板的时候，应该也是犯规的，就是踩线犯规。这样，在前面的四位这试跳的选手当中，只有来自这个，只有就是马英龙，他是跳出了16.49米，剩下的三位选手的试跳全部是失败。这是陈毅然。1109号选手来自安徽的滁州。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起跳的时候还是个问题，就是首先。

在逆风的情况下他的助跑的速度没有提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准备在上踏板的时候呢，又是出现调整步点情况下踩线犯规。所以在这个第一次试跳的时候呢，很多选手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节奏呢尽快的掌握好。五名选手出战，四名选手呢是没有成绩。现在这是来自沈阳的选手赵明阳。这一次起跳，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年龄组的这个选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正常成绩应该在15米50以上。如果说是在这个，你看从他起跳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看到，他的起跳脚呢还远离这个踏板线，所以呢都是我们讲的，就是由于他的步点没有能够丈量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助跑的速度呢又没有能够提起来，所以尽管他这个成绩是14米37，但是和前面的马英龙相比呢，相差了有2米多。现在看现场的裁判是否认定这一次是有效的这个起跳，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观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选手的就是上踏板的这个情况呢都不是很理想，那么这次他是起跳，是这次试跳成功的沈阳选手王宽，但是就是他在这个起跳的时候呢，脚踩这个起跳板的时候和踏板之间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距离，他的成绩是14米97。这是来自深圳的选手董冰明。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踏线犯规了。仅仅是踏线大概是超过了不到1厘米，但是呢这个成绩是无效的，所以董冰明的第一次试跳也是没有成绩。来自广州的选手周荣佳，这一跳其实相对也比较遗憾一些，因为呢从他这个起跳的过程上来看，他在助跑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有点小问题，就是他的助跑呢没有形成这种向前一条直线的这个直冲，而是在助跑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呢有点偏斜。15米21，这是广州选手周荣佳。看看下面选手唐俊辉的这次表现。这个三级跳远的这个比赛呢，如果说是从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构成上来看，英国选手爱德华兹18米29的这个成绩呢，恐怕是超出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对于这项运动极限的这个想象，甚至有些专家预言，就是除非是爱德华兹自己，否则的话这个18米29的世界纪录有可能半个世纪之内再无人能够打破。而这个项目的这个中国的全国纪录是由李延熙创造的，17米59，这是在当初全运会上创下的这个成绩。青岛选手马英龙目前是16米49，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周荣佳15米21，排名第二。现在来看看陈耀南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也没有成绩。在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参赛的19名选手呢，只有6名选手有正式试跳的这个成绩，其他的选手呢，全部第一次试跳呢都是犯规。现在看看陈耀南，他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哎，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踩线犯规了，就在奔跑当中踏上这个踏线板的时候，已经是严重的超出了这个起跳的这个踏板，所以他就是放弃了继续比赛，这样的话他第二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

对于他来讲，要想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冠军争夺战，只剩下下一个第三次，也就是唯一的一次失球机会了。天津选手杨明凯也将进行自己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这应该也是犯规，因为运动员在踏上这个就是踏板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起跳点在什么位置，是否超过了这个起跳线，都已经是基本上是掌握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同样也是，就是反正你再完整的这个试跳也没有成绩，那倒不如直接放弃，这样的话 还可以保存一些体力。来自滁州的选手陈毅然，那么今天呢，在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上呢，实际上呢，这些年轻的选手呢，一个是大赛的经验不足，第二就是在比赛当中的准备。由于今天在天气当中呢，突然是就是，南宁市这边的这个气温呢，较昨天相比呢下降的比较多，而且场地的这个风也比较大。我们刚才看到选手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的这个风速达到了就是0.9，这个是属于顺风。如果说风速超过顺风2米的话，那么运动员所创下的新的这个成绩是不被认可的。现在来看看赵明阳准备进行的试跳。赵明阳在他的第一次试跳的成绩不够理想，14米37。同样还是不够理想。田径比赛当中，这个跳远的这个项目呢，包括三级跳远在内，之所以就是许多优秀的选手呢，在关键时刻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问题也就在于他们的这个起跳的这个环节没有能够很好的掌握。像刚才这次起跳呢，虽然没有犯规，还是有自己的有效成绩的，但是呢，很明显他的这个起跳点呢，也都没有很好的掌握。现在三级跳远的赛场上，我们继续来观看宁波选手刘磊的比赛。起跳应该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成绩应该并不理想。从步点的这个调整，在最后上踏板然后起跳，这个过程应该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在技术动作应用方面来讲呢，它这个空中很明显腾空伸展的这个动作不足，这样也影响到它的这个最后落地的落地之后的这种远度。现在来看看周荣佳，周荣佳在第一次试跳结束之后呢，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15米21。这次不错，虽然还没有冲到16米的这个大关，但是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从我们的视角上看，应该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还是和刚才第一跳异曲同工，就是他的这个最后上踏板的时候，距离这个起跳就是踏跳线呢，大概还有半个脚掌的这个差距，15米70。现在徐鹤彤、马英龙可能是为了准备决赛，所以呢，他的这个第三次试跳，他直接是放弃，因为他目前16米49的成绩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这个选手。现在来看看徐鹤彤，徐鹤彤前两跳没有成绩，这是第三跳他的唯一的机会了。

0: 这次准确的踏跳，在前三次试跳当中，徐鹤彤只有这次成绩是有效的，15米88。
1: 比赛在颇具挑战性的天气条件下进行，风速的变化和。

气温的下降也给选手们带来了额外的考验。青岛选手马应龙从比赛开始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在第一跳中就取得了16.49米的优异成绩，这一成绩也让他处于领先的位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前四名选手中，只有马应龙首跳成功，其他的选手也都因踩线犯规而没有成绩。广州的选手周荣嘉在第二跳中也跳出了15.7米的成绩，徐州选手徐鹤桐在关键的第三跳中跳出了15.88米，但是却都无法撼动马应龙的领先地位。回顾整场比赛，选手们在三级跳中的技术也都各具特色。马应龙的助跑速度快，踏板精准；周荣嘉呢，节奏控制非常出色。而徐鹤桐在压力下也能够稳定地发挥出自己的好成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马应龙凭借第一跳的16.49米夺得了冠军。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级跳远的传奇人物。英国选手乔纳森·爱德华兹，1995年哥德堡世锦赛上，爱德华兹在第一跳中就跳出了18.29米的惊人成绩。这个数字不仅打破了世界纪录，更是超出了当时场地测量板的刻度范围。有趣的是啊，在他这次跳跃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无法突破18米大关，因此场地上的距离刻度只标注到了18米。爱德华兹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甚至保持了将近30年。他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正如爱德华兹所说，有时候限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踏步如风，腾空似燕，一跃之间画出生命的弧线。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项目是跳远。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好，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黄老师。
1: 你好，我是来自于北大附中的体育老师，初中体育备课组长冯璐。
0: 欢迎冯老师啊，刘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不过还是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介绍的是跳远，但是我对跳远呢，其实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跳远呢，它不就是这种跳就行了吗？但是为什么还要分为沙坑跳？我其实跳了挺多，但是概念我还是比较模糊的。
1: 其实跳远和刚才您做的动作是两个动作，一个是跳远，它是正式的奥运会和国际比赛的项目，而刚才您做的是立定跳远的动作，它们两个之间是不同的。讲的跳远是那种助跑跳、机型跳，它是正式的体育比赛的项目，而您做的动作叫立定跳远，它是用于我们的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常用的一个集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于一身的基础练习的一种手段和练习方法。
0: 那在您看来，立定跳远可以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身体素质？
1: 它主要是我们学生的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
0: 刚才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了跳远和立定跳远的不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着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立定跳远。首先呢，立定跳远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装备？
1: 立定跳远呢，应该说我们首先运动装，这个是肯定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运动鞋。运动鞋首先我们要相对轻便，因为很多体育爱好者他穿着其他的类的运动鞋去参与这种立定跳远的项目会不太适宜。第二，它的抓地力要相对比较好，我们的鞋呢底下都有底纹，那相对比较突出一些的，这样底纹比较明显的，对于我们立定跳的起跳甚至落地的缓冲，会更好一些。

0: 第三呢，就是要大小要适中，千万不能过大或过小。
1: 冯老师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立定跳远，我们有没有专业用鞋？
0: 应该说一般的田径运动的训练鞋都比较适合我们的立定跳远的项目。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有立定跳远的测试，那么我们很多运动鞋它的后跟是突出很多的，这种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立定跳的成绩，
1: 吃亏了。
0: 所以田径训练的这种训练鞋它会有一点内收，会比较好的适合我们的测试和比赛。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就特别关键了，本身人家可以跳的是很远的，但是就因为鞋哎，就差那么一点点，
0: 对，突出了。对，
1: 哦，这个也是比较吃亏的一些地方，啊，
0: 对对对，是。
1: 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些我们的服装上面的一个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配合拍摄的同学，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大附中初二年级的朱一辉同学。
1: 好，欢迎朱同学。你看，我们都知道跳远呢，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素质方面的。刚才您说的有爆发力，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能力方面的。但是它和身高有必然联系吗？
0: 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更多取决于练习者的力量素质、爆发力素质和身体协调性。
1: 好，那就是说，其实我要是练习的比较准确，或者练习的比较好的话，我也能跳出一个很好的
0: 成绩。同样可以，非常好。
1: 一样可以是吧？那要不您就开始今天的教学。
0: 那么一般呢，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预摆、起跳、腾空和落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把预摆和起跳结合在一起，然后腾空和落地，针对于这三个方面来给朱一辉同学去进行一个教学和练习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一般我们在预摆和起跳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身体的协调，那么请朱一辉跟我一起做啊，来，两脚与肩等宽，屈膝向上跳。好的，那么我借助一个器具，朱一辉同学加速向上摆臂，双手去触碰我的器具，来。好的，预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向上摆重要，向后摆动也重要。
1: 这个是就是练习我们的摆臂是吗？
0: 练习我们的摆臂，因为摆臂在立定跳远当中它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带动我们身体向前上方跃出。
1: 您看啊，刚才朱同学也学了，然后我也学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之间还是有偏差的。
3: 其实我觉得刚才冯老师教特别好，我尤其观察到我们朱同学在预摆下落的时候，他会有些膝盖的内扣还有足弓的内塌，特别是落地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膝盖呢，两个膝盖和脚尖的方向不太一致。当你膝盖向内的时候啊，它会有两个问题。一个，走咱们成绩来说，它不能够很好的在同一个力线上同一个方向去发力，会引起你的力向两边去流失，你就跳得没那么远。那走我们损伤还有康复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过度的膝盖内扣，会导致你起跳一瞬间膝盖内侧的压力特别大。那如果练习的时间很长，如果你的练习强度很大，它也会容易造成膝盖的一个损伤，就这些也是在我们训练过程中需要去注意的。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摆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摆臂这个动作呢，也是我们每次在锻炼之前都需要做到的吗？
0: 充分的准备活动能够防止我们在练习和比赛当中受伤，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一些关节的活动，一些拉伸，一些静力的拉伸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下面的动作。
1: 好，那么刚才呢，他做了一个有辅助的向上的摆臂起跳的动作，下面我看一下它的效果。同样啊，还是直着摆臂向上，直腿跳上垫子。好的，向上啊，摆臂要加速。好，我们增加难度了，加速摆臂，直腿跳上啊，还要注意刚才老师讲过的，不要内扣。好，那么它的练习的效果呢，就通过这个练习呢，

0: 有所改进，是吧？它确实它的起跳就相对比较好了啊。
1: 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呢，就是从上往下跳，因为有预摆起跳了，那么它在空中的动作，我们很多同学基本都是窝着身体，而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腹。由高往下跳的过程当中，你要体会什么呀？身体充分打开展腹的这个动作。好，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地面也是软的，所以非常的安全。
2: 那老师刚才呢，就是方老师其实特别提到了这个地面。
3: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啊。那地面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呢？
3: 其实这个地面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反作用力，那这个力啊会走地面传到你的脚底，再到你的膝盖，甚至往上一步一步的传导。如果地面太硬，那它的反作用力都坐在膝盖上，就特别容易受伤。那像刚才冯老师说，我们在这么一个比较软能吸收震荡冲击力的地面上，再配合我们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个运动鞋，它对于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的一个损伤防护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说这个硬件，
3: 是的，
2: 环境很重要。
3: 对
1: 对，非常重要。
2: 那刚才我们就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
3: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落地的时候，还是落地，我们同学他会有一些不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但当然现在你是双脚落地看起来还行，其实是因为你两个腿分别的平衡能力不太好。那么怎么去办呢？我们需要两条腿分别去练单腿站立的一个稳定性。小朱同学啊，我们来试一下用这个器械来练习你的平衡稳定能力。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单脚踩在上面，将你的脚中间放在球心的位置，然后慢慢把你的身体重心放上去。做的时候你的臀部、大腿、脚踝，它是一个整体发力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左边、右边都试一下，因为损伤啊，经常是因为两边不对称、不平衡。来，试试右边。非常好。
2: 哎，我觉得好简单啊。
3: 对，
2: 来，让我
3: 先
2: 试一下。对。
3: 看看水平在哪里。
2: 就冯老师刚才就一直看着是吧？然后自己的爱徒就做得特别好，但我觉得可能是太简单了。对，一般说这话的时候就打脸打得特别快，我咋觉得我被忽悠了呢？我先试一下，看我哪个脚会好一点。小朱同学，你刚才是蹬直腿还是、那个、
4: 弯了一点，
3: 弯一点，
4: 是弯一点膝盖，
3: 弯一点。
2: 刚才这个特别难的动作，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对，这个动作我们刚刚说了，是练你的单腿稳定能力。那我针对咱们这个小迪高同学，我们可以退阶一下，因为我是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平面。我们如果更简单呢，就是你做一个单腿支撑、单腿站立，这个会更
2: 简
3: 单。
2: 这个简单。
3: 啊。如果当你觉得非常简单的时候，稍微加点难度是怎么办呢？眼睛闭上，站直，眼睛闭上。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有时候你是并不一定能完全观察到，
2: 对，
3: 你的外界的一个情况。
2: 对，
3: 当你闭上之后，更多靠你自身的一个平衡和你的前庭觉功能。
2: 对，
3: 是不是难度一下上来一点了？
2: 对，是。
3: 好，做个测试，
2: 来做个测试啊！
3: 三、二、一，闭眼，保持住啊！给你点小干扰，戳一下。戳一下，朱同学非常稳，不愧是练翘眼，非常好。
2: 朱同学，我已经败下阵了，你可以睁眼睛
3: 了，非常棒，非常棒。
2: 对，所以说平时锻炼呢，确实会在我们身体中体现出它的各方面的机能的一些素质。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进行了
1: 预摆起跳，然后腾空
2: 。
1: 现在我们呢要把落地呢，给它通过一些辅助的练习进行一些改进。啊，原地起跳，双手去摸自己的脚啊。
2: 你确定要做这个动作吗？
1: 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腾空之后的一个收腹，因为我只有收了腹，抬了腿向前伸，我的成绩才会相对比较好。那么下面借助实心球，借助一个障碍物，请朱一辉同学来做夹球的一个辅助练习，来改进他的收腹和举腿。首先是夹住球的前提下，快速的蹬地，收腹抬腿，然后将球抛起。那么，一二，哎，先夹住，别着急。第二，体会一下，我是靠先蹬地，收腹抛球。来，哎，好，有进步。
2: 感觉这个腿部力量就
3: 对，
2: 就给锻炼到了。
3: 是的，我们怎么去在这个练习的基础上啊，更好的把我们力量或者自身能力转化为一个跳远的成绩。刚才我看冯老师练，我们一直是双腿去跳，但我们在爆发的那一步啊，其实你的单腿，无论是你起跳还是跨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教小朱同学一个步伐的练习，是我们的弓箭步，左脚。

0: 往前，右脚往后。我们先蹲下来，保持一个前腿和后腿都和地面垂直的角度，这就像一个开弓的这么一个弓箭。双手叉腰，保持稳定，将你的身体重心放在前腿的大腿还有屁股的位置，然后前腿发力，把自己慢慢蹬起来。好，然后再慢慢放。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练习，当你一边练得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末尾再加上一个我们跳远中摆臂和提膝的动作，就是来起，然后再慢慢放，对，来起，再慢慢放，对，再来起，慢慢放，对，非常好。那个就是我做这个动作啊，想暴露出朱同学可能存在要提高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这个跳远发力看起来是两个腿发力，但是它就是一个木桶效应。如果你有一条腿的力量更差一点，你是发挥不出你整体的能力的，那我们就需要把你单侧弱的去提高，两边更多的去平衡，才能实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好，那么我们呢，下面请朱一辉同学来借助我们的垫子做辅助，来完成我们的腾空后的落地动作。来，请过来。那么在垫子的摆放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尽管我们这是软的地面，而且有摩擦力，但是远端一定也要固定住，这样保证垫子不会来回滑动，学生的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在远端呢，我也放了小垫子，能够学生动作做过了，重心过了，还能有一个缓冲，有一个保护啊。请朱一辉同学快速摆臂蹬地，尽量直体落在绿色垫子上。好，好，非常好。好，请回到原处。这次请你摆臂蹬地，一定要注意展体后落在蓝色的垫子上。非常好，请退回来。下面我们要挑战一下了啊，还是展体啊，最后要收腿，重心前移，落在红色的垫子上。这回放开始。
2: 你看啊，刚才冯老师呢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非常频繁的提到，就是保护。
0: 是的，其实我们保护啊，一定是走一个预防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嘛，其实今天我提到了两个训练方式，一个是我们单腿平衡的能力，一个是我们单腿弓步的练习。这个他们也都是走平衡和力量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运动损伤。那再说到我们具体的这么一个活动呢，我们一定要在落地的时候啊，你有一个足够的缓冲。我刚才发现啊，我们小朱同学在落的时候呢，身体其实比较直的。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你落地，如果身体比较直，你的这个反冲的震荡的冲击力都会直接传递上来。假设你有100牛的力，你如果都直接传上来，它就是100牛。但如果你在落地过程中，你用你的肌肉，比如说落地，你把这个力量去靠肌肉分担掉了，那传到我们关节里的力可能就只有50牛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动作教学的过程中，把一个是上上要预摆，一个是向下要叫做离心收缩，去把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肌肉给化解掉，就能减少对关节的保护压力。
2: 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和刚才这个跳箱结合起来。刚才冯老师教的特别好，我们是走低处向高处跳，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呢，去练习一个走高处向低处的跳跃？比方说我们在一个有一点高度的地方，我们专业的一个名词叫做落地跳，落地然后撑，练这个动作。因为这个的话是没有一个太大冲击力，主要靠我们自身的一个重力，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很好的去学会了如何去缓震，如何去吸收你的力量。来，我们注意，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交流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冯老师是从我们这个立定跳远的动作还有如何去发力上去做一个指导，然后我这边呢是走山的另外一边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走另外一边，我们如何去防伤以及如何去正确的落地，我们再做一个结合，这样对我们的朱同学来说啊，又能提高运动表现，又能预防运动损伤。
2: 所以说这样强强联手呢，就特别能达到我们的锻炼效果，而且呢防患于未然。老师，其实我刚才在看您教学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立定跳远呢它一般都是我们在一个平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距离方面的测试，但是您刚才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不同高度有阶梯式的训练方法，这是为什么呢？
1: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教学当中的学生他是有不同的身体素质的差异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梯度，让他结合自身的能力去自己设计一个不同的一个目标来

0: 逐步完成，这样有利于他最终学习效果的达成。第二点呢，就是我设计不同颜色的这个有梯度有难度的练习，孩子们之间他也有一个竞争，比如我们在你跳大了我跳得更好，这样相互之间它的趣味性它的竞争性就在咱们的教学当中体现出来了。
1: 刘老师呢，刚才我们跟冯老师呢一起学习了立定跳远的规范性动作，
2: 是的，
1: 但是任何一个运动它都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生。
2: 对，
1: 在您看来立定跳远应该注意哪些身体部位防止运动损伤呢？
2: 我们发力啊，它是走脚踝到你的膝关节到你的髋到你的腰，我们每一个部位啊，它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压力，那有相应的压力它就有相应的损伤的风险。那像我见到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最多的就是我们脚踝的一个扭伤，我们就先说一下如果有急性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在我们国际上运动医学的一个通用原则呢，是叫做 PLEASE 原则啊，把这几个字母分解一下，分别代表的是 protection， 你要做保护，受伤的部位保护起来不要动太多。第二个 OL 是 optimal loading， 叫做最佳的负荷，这个意思是我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但实际上现代医学康复啊，不是说完全不动，而是做一个适度的活动。比如你扭伤之后你不要动太多不要跑太多，但是你适度的走和适度活动反而有利于血液循环，促进我们更快的恢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 C， 叫做 compression， 我们要做一个加压包扎。我们如果体育老师配备有些弹性的绷带啊，我们可以把受伤的部位如果肿了一定要很紧急的去包扎起来，防止一个组织液的扩散，防止更多的肿胀。那还有一个就是 I， 是一个 ice， 代表你要去做冰敷，能够去消炎能够去镇痛。最后一个呢叫做 elevation， 是抬高的意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技巧，把我们的脚抬了高于心脏，
1: 换肢抬高，
2: 对，非常专业，一看就是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运动的这个主持人。我们把换肢抬高于心脏之后呢，能够促进你的一个淋巴液的回流，让你的肿胀能够恢复得更快，康复呢能够恢复得更好。
1: 那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立定跳远的相关动作以及我们可能会出现的运动损伤的一些话题，那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啊，因为我们在教育当中啊，孩子的脚踝膝关节的受伤比较多，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恢复的康复的方法，
2: 是的，
0: 腰部也经常会出现，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经验能向我们介绍吗？
2: 我觉得腰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虽然都说小孩没腰，但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生长的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经历腰部的无论酸胀或者不适，那对于运动也是。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来，我们请朱同学先坐在地上。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好，你先躺下去，躺下去，然后你的腿弯起来，弯起来，好，非常好。双手打开，放在身体两侧，非常好。我们需要做的是你用屁股和腰发力，把自己这边往上顶。来，腰发力，感受腰这边再往上顶。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整个身体后侧链，你的腰、你的臀部、你的大腿后侧都能去加强。那如果这个动作啊，对于我们很多青少年或者能力比较好的人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进阶的强化。右腿不动，把左腿膝盖伸直。好，来顶起来。你这个时候会觉得有一边的腰发力更加明显，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交替，换另外一边再走。非常好，我们尽量的标准动作是两个大腿平行，膝盖伸直，腰往上顶。这个动作啊，它不仅是我们在运动健身可以用，我们普通人无论是你腰部受伤之后啊，还是日常的生活中你久坐之后，都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腰部的酸胀，有效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一个力量。因为这个动作一定是把我们专业术语叫做腰方肌，腰部深层的一块肌肉很好的去强化，是一个适合大众的训练动作。
1: 老师，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动作呢我特别眼熟，因为我的老师呢就是说我的骶髂关节有一些问题也需要做这个动作，是也能练到吗？
2: 当然可以，但这个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我们可以背面镜头，然后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位置。腰的下面一点点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左腿不动右腿抬腿，你看我们摸到这儿有一块很小的突出的骨头，它其实是骶髂关节的位置，然后这是我中间腰椎的位置。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其实是单侧的骶髂关节分别和中间的腰椎它有一个相对的活动。
1: 您刚才提到骶髂关节，而且我们也跟大家来展示了哪一块是我们的骶髂关节，但是我的老师跟好多人都说

0: 要练刚才您说的这个动作，为什么？
1: 因为说实话，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你喜欢翘二郎腿吗？
0: 那当然喜欢了，而且是这边翘二郎腿。
1: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翘二郎腿和你骶髂关节不舒服，它的相关性是很高的。因为你翘二郎腿的时候，我们的骨盆就是歪的，就会导致你骶髂关节歪。所以我们做康复训练的话，你只需要在臀翘的基础上改成一个单侧的摆臀，真的。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三位嘉宾呢，共同来聊了关于我们立定跳远的相关安全知识的话题。那也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个感受。
1: 首先我觉得很开心啊，能够和主持人还有和冯老师朱同学一起，我们共同探讨到立定跳远这个话题。然后从我的角度呢，我提出的就一个词，叫做动作分解，去提高自身的能力，去进行运动损伤的防护。我觉得这个思路无论是跳远，无论是单弓足久坐，还是来日常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2: 首先今天很荣幸能和两位老师一起参加这场节目，我感觉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从老师的讲解中，包括各种关节运动损伤的防护，然后也锻炼了我自身的体能。
3: 立定跳远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体育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天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也就是预摆和起跳、腾空和落地这三方面，来通过一些辅助练习，帮助朱一辉同学进行改进。那么在我们的无论是练习还是教学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放松。
0: 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那样，在我们的所有运动当中，安全是实现运动成绩进步和突破的前提，只有将安全意识贯穿始终，才能真正享受运动的乐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

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

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上海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六号黎明，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李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于梦辉，三九号徐红。
1: 本来应该